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年高考结束后的志愿填报季，北大护理几乎总会被推到争议的中心。有人因为担心被调剂到护理专业，放弃清北，选择了其他高校的热门方向。有家境清贫的学子进入北大护理专业，被公众质疑这样的选择能否改变个人命运。去年一名河南考生讲述自己2019年以669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专业，在开学第一堂礼仪课十分钟后就决定退学的新闻曾引起广泛关注。接受采访时，他多次提到被护理专业录取后遭到了邻居朋友的议论与嘲笑。一边是北大所代表的精英路径与社会期待，一边是护理所承载的照护劳动与职业想象。当这两个词同时出现在一份高分志愿里，讨论往往不再只是关于专业选择，而迅速滑向更复杂的判断：这门学科是否值得进入顶尖学府？一个高分考生是否应该从事照护？所谓精英路径，是否天然排斥与身体疾病衰老相关的工作？而在北大护理系内部，这样的摇摆并非个例。许多学生在进入时，首先选择的是北大，而非护理。在随后的学习路径中，有人尝试转专业，有人选择双学位，有人反复在离开与留下之间权衡，也有人在临床实践中重新理解这门学科。张宇是一个留下来的样本。2018年，他以684分的成绩进入北大护理专业，本科与研究生均就读于这里，之后进入精神科，成为一名临床护士。今天的城市树洞，张宇会告诉我们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以及后来实习和工作中的真实感受。在张宇的叙述中，护理并不等同于外界印象中的打针输液或端屎端尿，它既包含标准化的临床技能训练，也涉及对患者状态的持续观察、风险判断、沟通与心理支持，并在长期重复细碎的临床场景中建立对人的理解。七年的护理学习的过程中，张宇遭遇了很多误解和尴尬，对护理的偏见有时来自家庭内部，有时来自邻里，有时来自网络，甚至专业的内部。譬如一名护士同行曾对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干护理。但在医院里，他逐渐看见医学和护理的另一面，财富无法使人豁免于疾病和痛苦，名校分数和职业声望也未必能回答一个人如何面对脆弱、衰老和失控。他不认为换个专业就能更好地获得幸福，反而是看见一个患者逐渐康复，或者在困境中获得一点尊严，对他来说会收获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当我们问他可否讲述一个足以体现护理这份工作的技术难度与专业程度的例子，他提到的不是某个惊险的抢救场景，而是一位处于应激状态的患者。对方不吃饭，也不说话，拒绝沟通。一位年资更高的护士走进病房，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然后问，你的诉求是什么？这名患者突然开口了，原来他很想吃固体食物，可大夫不同意。于是这名护士进一步劝他，医生不是在跟他对抗，而是他的营养状况还不适合换成固体的食物。张宇说，这好像成为了突破口，不知道患者内心到底有没有接受，但他开始配合治疗了。在外界看来，这似乎不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张宇看来，这是一名护士最重要的经验与能力。

共情对方，这恰恰是护理最被低估的地方。我们习惯于把医学的价值想象成医生开出的处方或手术台上的决定性时刻，却不太习惯承认照护、陪伴、观察和沟通同样构成医疗的一部分。医学人类学家凯伯文在《照护》这本书中提醒我们，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高质量照护已经受到了威胁。无论是家人之间的照护、医疗行业的照护、医院或养老院里的照护，还是存在于我们整个社会中的照护，照护工作的价值被长期低估，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如何理解什么是重要的工作。在经历课程、见习、临床轮转与持续的自我拉扯之后，张宇做出了他认为最适合自己的选择。下面的时间里，我们听听张宇自己怎么说。高考前没有想过我会考680多分，我本来觉得我能考得更高一点，本科一批进北大会更有把握，当然这个分数我也比较满意。高中老师说北大有个提前批的护理专业，录取分数比本科一批低一些，问我去不去。我妈当时比较反对，她说你一个男孩子为什么要学护理，她比较传统。我当时就去问了在北大学护理的学长，他说别来。然后我又去问在北大学临床医学的学长，他跟我说别来学医。后来我想了想，护理的说护理不好，临床的也说临床不好，我先去看看再说。确认被北大录取后，我是开心的，但是也有一点纠结，不是纯粹的开心，比较复杂。一方面感到不真实，会想我到底算不算上北大了。当时在网上也看到护理专业面临一些争议，比如知乎上有的同学就会去提问，考上了北大护理要不要去。我也会有点担心，这会不会是不太好的选择。入学后我发现我的高考分数是护理里面比较高的，有些同学可能不到600分，相差100分，我们学同一个专业就挺有落差的。但是后来想想，学习毕竟是自己的事情，也就学下来了。护理属于北大医学部，一般来说医学部的分数比校本部一些专业要低，而护理专业又属于医学部里分数最低的，医学部也不在北大本部的校区里面，所以有的同学不是很自信，不敢说自己是北大的。慢慢的我也会有点被影响，记得上选修课的时候，小组聊天时对方会问你来自什么专业，我说我是护理的，总感觉说出这个话的时候带一点心虚，有一点像是乡下的老实人。我强行给自己找自信的地方，就是告诉自己我的分数其实很高的，当时河北的录取分数线出来以后，我的分数也可以本科一批被北大录取。当然我也会反思，这说明我也进入了这样一个谁分高谁有理的观念里。去年我看到了热搜上的报道，一位同学入学北大护理后，第一堂课学习礼仪受不了就退学了。但是我当时觉得礼仪课挺有意思的，毕竟礼仪方面的事情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来教我们。我印象里那堂课不只是学习如何戴护士帽的护士礼仪，还有一些日常礼仪，包括西服要扣几个扣子，还有如何与长者一起乘坐电梯，要比他先上还是后上等等，培养我们帮长者扶电梯门的意识。其实除了礼仪课，本科第一年我们主要学的是医学的通识课程，跟护理相关的东西不是特别多。这一年我身边也会出现很多声音，有的同学会说我本来想选哪个专业，但是我最后没有选上，所以才来了护理。我在护理学院里面可能属于少数的觉得专业还不错能继续学下去的人。

0: 为安逸不过。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让张瑜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制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就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复杂，很感兴趣，带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在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句戏谑，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一种乱加评判。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 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礼仪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
5: 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 V 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

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

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

0: 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3: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

下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2008年的3月18号，牛奶咖啡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把成长过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细腻感受呈现在了10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成长、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思考。专辑由格飞担任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全部钢琴还有部分吉他的演奏，傅岩就负责歌词创作还有演唱。今天在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困惑还有感悟，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5: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6: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7: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4: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8: 苗山主持。
4: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到了我们说说家乡菜的板块。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同事孔啊，贺林同学。我感冒了这两天。贺林同学今天要跟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他们家有什么好吃的。
9: 对的，非常开心来到乐享生活。然后今天呢，也是不聊电影，就聊一下享受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美食。
4: 很放松，有没有？
9: 对的对的。而且说到自己家乡，其实昨天的时候我还看到了一个特别大神的网友做了一个关于我是山东青岛人嘛，他是用权力的游戏的那个片头整个的音乐和那个建模的方式做了一些青岛的地标建筑，也就是像全游一样那个镜头这样转转转，然后每一个地标性建筑像这个从土里长出来一样，然后就这样升起来，就是可能不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人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模型做的挺炫酷的，但是我的话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是我小时候在那儿干嘛干嘛的，这个地方有好吃的，这个地方有好玩的，就是那种很激动的感觉。
4: 嗯，
9: 刚好昨天看完这个，今天就要过来说青岛的一些吃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就特别有的可说。
4: 嗯嗯，说到对，你刚才得配点这音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欢迎大家今天加入到我和贺林的这趟云旅行当中啊，回到山东青岛去尝一尝当地的美食。好吧，咱们现在旅行就开始了啊，有点激动。青岛这个城市吧，对我来说我其实只逗留了3天不到的时间，
9: 是一次去了3天，对不对？
4: 对，就是只去过一次，但那次就有一次我们俩吃饭碰到另外一个姑娘，说她也是青岛人，因为那个姑娘不是特别漂亮，然后我的那个好朋友个儿特别的高，她得有1.78米的样子，
9: 1.78米
4: 啊、嗯。然后她一直就跟我说，说我们山东人本来就高，青岛的姑娘
9: 现在比如说很多像你们健身的话，知道吃肉的话

0: 最好吃这个白肉好于红肉，这个有利于智力的，像小朋友说吃鱼聪明嘛，这些东西
1: 氨基酸，
0: 对，同时它又不太长胖，
1: 嗯，
0: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嗯，
1: 是吗？
0: 也许吧，这个
1: 好吧，非要找出一个理由的话，
0: 就要不然为什么会长得这么高呢？我其实嗯，这要问问这个家长们是从小怎么样给我们做吃的的啊？
1: 对，所以我在他那儿就老听舅舅说，你看就我特别高，因为男朋友没他高，哎，他男朋友可能是一米八出头，
0: 哦，
1: 但是他说我就从来不敢穿高跟鞋，因为随便穿一个带跟的我就超过他了。
0: 而且女生还显个，是南是北？像我们用这个著名的风景名胜来定位的话，崂山其实也是一个区，
1: 嗯，
0: 包括新兴的现在所谓的东方影都，你说那个黄岛它其实也是一个区，但是市南市北是最古老的划分，可能就是只是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的话，那就是在青岛这边可能有点南富北
1: 一般，
0: 哎，咱不能说人家贫穷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格局，因为南边更多的都是沿海嘛，沿海地区就会更加的在经济上啊，对，富裕一些，
1: 嗯，
0: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个日子的推进啊，现在这个差距还是变得越来越小了，
1: 就有点像人问在英国留学说你是伦敦东区还是西区
0: 啊，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吧，
1: 然后
0: 就是按照习惯问一下，实际上现在差距没有那么大，
1: 哦，
0: 嗯，
1: 所以反正我那个朋友每次就是 diss 身边的女孩啊，你也是青岛人，你是市南是呗，但凡那个女孩回答我是市南，她就哦是吗，转过来我说你看也是市南的，她告诉不可能，她肯定骗人。
0: 现在的话就是南边和东边相对比北边和西边会好一点点，这个确实，嗯，确确实实是从它的那个经济分区哦区位上面啊，这样或者是旅游风景的名胜位于的那个位置带动起来的那个效果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吧，
1: 嗯，所以其实这个两个印象是之前这个朋友灌输给我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老听到德国人提到说他们来中国别的国家的人会首选兵马俑的陕西或者来上海来北京，
0: 嗯，
1: 然后很多德国人会说我要去青岛看看，
0: 这个特别明白，虽然是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但是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所造就的，你说当时虽然青岛沦为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比如说建立了青岛啤酒以及现在所说的很多城市的规划道路还有很多
1: 下水道，
0: 对对，还有那种比如说到现在都非常著名的那些景点的房屋啊，比如说八大关那整一个整个的区域，还是留下来一些东西的，
1: 嗯，
0: 现在仍然在发光发热的最明显的就还是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今天说到这些饮食文化，那作为一个啤酒之都之一吧，这个啤酒确实是我从小到大就是一直在耳边不断的听到别人在讲，
1: 喝到大的
0: 看到别人在说，实际上呢可能也会比普通的就是不是产酒地方的小朋友接触酒早一点，
1: 几岁
0: 得挺小的了，但那时候可能家长就是逗孩子拿个筷子蘸一下这尝一尝，然后小时候总觉得这个东西用一个不好听的比方，就是大家说的马尿的味道，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觉得那么不好喝，但是大人们为什么都那么爱这个东西？尤其是前一阵子还看到说我们青岛人的段子呢，说经常看见一个穿着挺体面的，无论是小伙子还是小姑娘，那个打扮的都挺花枝招展的，但是手里提着一个大大的塑料袋，
1: 嗯，
0: 然后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啤酒，然后呢知道的人知道是啤酒，然后那些开玩笑的人就讲说，哎呀，青岛人真是讲卫生啊，出门还带着这个小解小手的这个袋子，然后就让人特别的尴尬。
1: 说到这儿的时候 ，Frank 就刚刚跟我们发短信说，青岛美食不得不提袋装啤酒，
0: 对，
1: 口感醇厚，不输瓶装啤酒，抱着一袋喝，又凉快又解暑又解渴。还有就是辣炒蛤蜊，去青岛吃蛤蜊喝啤酒，这是标配了。
0: 对。非常专业啊，就是如果说拎出来在尖儿上头一个说可能就是这个搭配了。这个啤酒说袋装的呢，实际上我们是叫散啤，就是以前呢我小时候经常去跑腿干这件事儿，就是我爸爸是一个挺斯文的人，就是他又想喝这个他又不好意思去买，他觉得总觉得自己就是提着那个大袋子然后有点不像样
1: 啊，真的他就让你去了
0: 对，然后我经常去跑这个腿，然后就是跑腿的过程当中那个可以就剩下的钱我能买点就是自己的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呢他是会很早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商店它跟这个酒厂是有联系的，它就会很早那个车开过来，一个一个的那个大罐子就卸下来，这都是就是叫鲜啤。然后呢，上面安上一个水龙头，我最喜欢看它那个安那个水龙头的过程，然后就是从这个啤酒桶里面直接就是拧开，这样接出来，然后那个旁边挂着一沓塑料袋，然后谁来了呢，你就说要多少斤啊之类的，然后他就给你盛到那里面。
1: 哦，就跟我小时候拿着空瓶打酱油打醋那意思差不多，
0: 就是那个意思。只不过呢，有的人是拿回家，然后可能灌到那个烧水壶里，这样不是好往外倒吗？塑料袋不是不好倒吗？然后直接有那种可能你没有打那个全家份那么多的，然后想要及时尝鲜的，就能看到在大街上拿着塑料袋提，然后拿一个吸管一边走一边喝这种的景象也是挺有趣的。
1: 哇，现在还这样吗？
0: 有的呀，特别是那种现在一些游客他们可能想要去到青岛，这也是一个打卡的生活方式之一，就是走在大街上像喝饮料一样的用吸管喝袋装啤酒。
1: 因为这个鲜啤酒从罐装里边就打出来的时候最新鲜。
0: 对，它那个泡沫特别特别的丰富。刚才 Frank 说这个辣炒蛤蜊，我觉得啊，这个辣炒的方式可能是我长大之后才慢慢接受的，
1: 后来改良的。
0: 对，实际上因为我们讲说做菜的时候可能你加很多的佐料，会让它有更加丰富的层次的这个味道，但是呢实际上这个食物本身的原汁原味它也是非常可贵的嘛，所以实际上我们如果是在家吃的话，从小到大无论是蛤蜊啊、扇贝啊，或者是海虹、海蛎子，就所谓的生蚝嘛，白灼的方式应该是最多的。甚至由于它来自大海，它不是淡水里面生长的东西，你甚至都不太需要放盐。顶多就是口味稍微重一点的朋友可能他会自己后期调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是属于自己的汁儿，就像我们去吃火锅的时候蘸小料一样，你想要醋多一点你就多放点醋，这个人想要酱油多一点他就多放点咸的东西。大部分是白灼为底，然后自己再去调一些小料，这样来吃的。后来到了北京这边，我发现别人说哎，你们那儿的那个辣炒蛤蜊太好吃了，我说哦，我们叫蛤蜊。然后他们还说那个你们那个椒盐皮皮虾也特别好吃。哦，然后我说哦，现在原来都是这样吃的。
1: 哦，有这么多调味料。
0: 对，就是虽然也很好吃，它那个味儿很足，但实际上从小的吃的时候都是直接就是一锅煮，甚至是就是比如说蒸出来的，像蒸大闸蟹那样的做法，这样最原汁原味的去吃的。
1: 为什么呢？你知道吗？
0: 为什么呢？就是保持它的原味嘛，它新鲜。
1: 不是，是因为你们够新鲜，捞出来什么都不用加。你想以前交通和物流没有那么那个方便的时候，咱们不说远了，就从青岛运点海鲜到北京，以前很多大多数得冰冻吧，
0: 对，
1: 因为那个保鲜技术不行。那解了冻之后，那个口感肯定肉质也好，口感都不如新鲜的。
0: 明白。
1: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调味料稍微挡一挡。然后我们比如说北京有很多的外来人口，所以呢就借鉴了各个地方的一些做法，比如说南方广东的朋友避风塘的炒法，对不对？然后像什么四川就喜欢搁点辣椒的炒法，
0: 对，
1: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什么福建一带人喜欢鸭蛋黄的炒法，对吧？然后椒盐是哪儿的？反正是融各个地方的风味。
0: 怪不得我真的好多都是来到北京这边才发现的，比如说有时候还放点那种小红的那个尖椒段儿，然后就是在煮的时候就放进去，就是在一个它自称是胶东菜的，好像叫什么荣小馆吧，发现了这样一道菜。你明明是煮，但是也是放了辣椒进去煮。
1: 要提点味儿。
0: 对，提点味儿，就觉得也不错，只不过跟小时候的吃法不太一样。
1: 你小时候你们家够新鲜呀，恨不得真的是上午捞上来，下午就在你们家餐桌上了。
0: 对，甚至说，比如说早上去早市，就有那个刚刚收网回来的，然后你就是及时去买一点，也不买多，因为自己在家里面放也会放坏嘛，就当天买当天吃，就享受到这个及时的来自大海的馈赠。虽然现在吃的这些也很好吃，但我觉得那就是家乡的味道，就是从小成长起来的这个味蕾的记忆。
1: 你看也有的一些海边啊，不光是青岛，比如威海啊，再或者是像广东的一些渔民呐，人家天天特别幸福，在小船一边搭一个小火，直接拿炉子就直接煮着吃了，就是因为新鲜嘛。
0: 对，我看某音某手上经常有那种 比如说在岸边的礁石上，那个礁石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嘛，有时候它会凹下去一块儿，然后这些人就就地取材，比如说从礁石旁边抠下来的那个生蚝，然后就在这个礁石这个窝里面就起炉灶了，就开始去烤，或者是还给它就是往这个石头里面加点蒜末啊什么的，哎，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天然的一个锅，是在海边享受，
1: 原生态的，
0: 对对，原生态的这种吃法，突然觉得自己像一个这个远古的这个早期人类，
1: 就是越新鲜的食材越不需要更多的调味。你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如果说我买了一块牛排特别贵的情况下，我们什么都不撒，我们撒一些海盐，是吧？这是为什么？就是海里的这个海盐的味道，其实不但窜，而且呢，它起到了咸的作用，而且口感也有层次，它有回甜感。
0: 对的，对的。
1: 所以你看，就像你这小时候多幸福，捞上海鲜直接下午出来吃新鲜的，又加什么调味料？我们要是不加辣椒的话，就我们一尝就能尝出来这是昨天的。
0: 哦，真的吧？
1: 当然，
0: 它是会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可能会更加腥，但实际上这个海鲜如果放的时间久了呢，它可能咱们讲更多的是有一点臭臭的味道。
1: 对，就是臭鱼烂虾嘛。
0: 有时候在这个海边骑自行车啊，青岛其实这个是一个丘陵地带，它不太适合骑自行车。但是呢，近些年这个骑车一族的这个兴起呢，又让大家觉得得益于这种丘陵地带，就是在青岛的海边骑车，吹着海风又是一件特别享受的事情。然后你在海边骑车的时候，就会飘来一股独特的那种又咸又有点稍微有点臭臭的，就是当海带啊或者是那些海藻被海浪推到沙滩上，又没有及时的被退潮的那个浪卷回去的时候，它会在那儿遭受阳光的暴晒，然后一些氧化，它就会产生那种很独特的一种味道，被风一吹你觉得这就是家乡味，这就是青岛的味儿。每个海滨城市可能都是这样。
1: 我怎么想到那个广告呢？椰风，椰风挡不住。
0: 那椰子味儿还是更好的一些。
1: 哎呀，刚才这个会飞的狮子就说袋儿装什么样的袋儿？塑料袋儿啊，还以为是那种电视剧里的牛皮袋儿呢。你看这没有生活，
0: 就是塑料袋儿，
1: 牛皮袋儿，
0: 普普通的
1: 一装水，这不是渗湿了吗？
0: 它大概里面有油脂的那种，
1: 就是防
0: 水，这倒是一看好像文雅一些，那就失去了原来那个豪放的味道了。
1: 你这牛皮袋儿这个成本上去了
0: 啊，那倒是。
1: 你外卖的时候，但凡是纯纸的盒子和塑料盒，绝对不一样打包件儿。
0: 对，这个肯定没有办法外卖，因为有一次我在北京这边的市场也发现了，然后真的是特别的原装的那种大桶也是一样的，水龙头也是一样的，然后那个包括现在的袋子，它会有一点更新，就是一个看起来比较结实的长方形的，上面印有这个青岛啤酒字样的一个袋子，然后上面它会有一个拧的，像那个牛奶盒上面的那个袋子
1: 一样，像小阀门一样，
0: 对，这个就更加的怎么说贴近我们的习惯，就是你喝不完你还可以给它立在那儿，不至于像一个塑料袋，我们那时候就是拿回去之后满家，比如说挂在门把手上，挂在暖气片上，
1: 放桌上容易洒了哈，
0: 你得找个地方挂着不行。这就是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东西仍然在需求，但是它有一些更新吧。
1: 袋装啤酒感觉就是一个青岛啤酒的别样喝法，独特喝法。
0: 对，
1: Frank 想问啊，说这个鲅鱼是不是也是青岛特色？我就记得小时候二舅总是从青岛带回来巨大个的鲅鱼，然后姥姥就剁馅包饺子。小时候真心不爱吃鱼，尤其是看到这么大个的鲅鱼，现在是超级爱吃这口，只不过没人给送鲅鱼了。
0: Frank 真的是非常专业，就是我今天，我上次珊珊跟我讲说要说到这个内容的时候，我就在努力的回想小时候成长记忆当中那些典型的食物。啤酒这个当然不是自己喝的，但是鲅鱼这件事情自己亲身参与的吃了真是不少。这个鲅鱼在青岛它不仅是大家吃的多，它更像是一种文化符号。比如说我们讲说过年的时候或者开春的时候啊，这个在这个鱼长得比较肥美，然后丰收的时候，这个女婿会给老丈人或者是丈母娘送鲅鱼，而且是要以这个鱼的这个体格大小或者是长度等等，就是这越大越好，然后是越重越好，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衡量这个女婿的孝心。实际上这个在 有一个传说故事啊，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分辨真伪，但是就是我们在民间流传开来的，讲说以前有一个孤儿被一个老汉所收养了，就是在这个胶东地区发生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这个老汉就带着这个孩子每日耕作，过着非常简朴非常辛勤的生活。然后呢，这个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就觉得自己身强体壮，他也应该去出海去靠打鱼为生来补贴家用。但是这个老汉呢，就由于年龄的增长就患了非常严重的病。有一次呢，他就非要说想要吃这个鲅鱼，但是在海边嘛，

0: 就是自然条件，有时候你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非常大，就狂风大作，然后下起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孩子呢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去出海去打鱼了，但是几天几夜都没有回来，然后这个老头呢就没有等到孩子回来就死掉了。后来这个孩子为了尽孝心，就每一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要到这个收养他的这个义父的墓前去给他送上一条他觉得最肥美最大个儿的鲅鱼。一开始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但是后来呢这就变成了一种孝心的表现，就是每家的女婿啊就要在过年啊或者是开春的时候去往丈母娘老丈人家里面送上这样一条的大鱼。它的吃法呢也有很多，其实这个鲅鱼好像是更民间的一个叫法，我看它就是那个马鲛鱼嘛，它可能有什么蓝点马鲛等等等等，就不同的类型。Frank 说到那种包饺子是很难得的，我来到北京还能吃到的，就是相对来说地道一点的家乡菜。就是它大概就是把那个鲅鱼跟一些稍微肥一点的肉给它弄成泥，当然鱼要先去刺了，然后通常是跟一点点韭菜弄到一起。它这个饺馅儿，我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做的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费功夫，就是需要力气非常大，然后呢它是只可以往一个方向搅，然后把这个馅儿要搅上劲儿，就是最后这个东西你这个饺子如果你把皮儿扯开的话，里面是一个像一个丸子一样很 Q 弹的，就一不小心掉到桌子上就咚然后弹起来的那种。
1: 对，咱们就说这叫和馅上劲儿，然后把它团成团儿。因为如果你这个首先要往一个方向转，而且无数次在转动的时候可以让它整个抱团在一起。
0: 对的对的，
1: 不然的话就容易散。
0: 那就吃着没意思了。而且我看后来他们改良版本啊，一个是就是说和馅里面加点牛奶，少加一点牛奶，它可能就是在口感上会更加的有那个纯的味道，又能够盖住鱼腥味儿。实际上韭菜就已经可以就是盖腥然后提鲜了嘛，然后牛奶又起到双重的这个作用。然后在这个饺子皮儿的种类上，我现在发现了有紫色的，有黑色的，有黄色的，有
1: 绿色的。
0: 对，实际上黄色、绿色、紫色这个都不是非常的稀奇，因为我们知道一些像南瓜呀、像紫甘蓝啊，或者是绿叶蔬菜都能够呈现出，对这些颜色很易得啊。实际上那个黑色的应该是最地道、最好吃的，它是用那个墨鱼的汁儿和的馅儿，就等于它的皮儿上也是某种海鲜的一部分，你无论从外皮儿还是内里都能够吃到大海的味道。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那种。
1: 就是黑皮儿的那种。
0: 黑皮儿的，对。而且你要真的只吃墨鱼的话，经常吃完了就是蚂蚁牙黑，就是那个样子，牙特别黑。吃这个饺子就还好，因为它是皮儿已经完全浸到那个面里头去了嘛，就不太会变成黑牙。
1: 哎，就这个吃法，你说是以前青岛就有吗？还是其实也跟西方的这个菜系有一些借鉴？因为我能看到的，像意大利，因为它也靠海嘛，像威尼斯一带，他们是有墨鱼面的嘛。
0: 啊，对对对，
1: 是吧？就吃完了就。舌头上都是黑的。
0: 这个真的不好讲，因为你看以前毕竟有那样一段历史，可能会有一些借鉴。但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吃的还都是白皮饺子多一点。然后说
1: 那个太麻烦了。
0: 对，下馆子啊什么的就吃一吃这种墨鱼皮儿。
1: 好，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非常感谢格林做客我们节目，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苗山，希望您接着往下听。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建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

0: 选了送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六至十周岁，少年组十一至十六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最火的时候，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上百家共享汽车品牌，融资是一轮接着一轮，各大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第二个问题呢，是运营模式有硬伤。共享汽车呢，是典型的重资产模式，买车要花钱。

停车要花钱，运维要花钱，每辆车呢都是成本，不像共享单车几百块钱一辆，坏了扔了也不心疼。一辆汽车几万到十几万，成本太高了，而且网点铺设也难，城市里停车位本来就紧张，找合适的停车点特别难，停车费也贵。还有就是调度难，大家都往热门地方开，热门区域车不够，偏远地区呢车没人用，那么调度成本就特别高了。很多品牌呢就是因为烧钱太快，融资跟不上，资金链断了，那就倒闭了。共享汽车看起来很美好，实际运营起来坑特别多。再见。

第三个问题啊，就是成本控制不住。共享汽车的成本呢，比大家想象的高多了。首先呢是购车成本，一辆车少说几万，投放一万辆呢就是几个亿。其次呢就是停车成本，一个车位一个月几百上千，全国几千上万个车位，一年停车费呢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运维成本，车辆清洁、维修、保养、加油、充电都要花钱，而且共享汽车被造得很，故障率高，维修成本更高，还有保险、违章处理、人员工资，到处都是花钱的地方。可是收入呢，共享汽车使用率并不高，很多车一天开不了几单，收入覆盖不了成本，一直亏钱，资本也不愿意一直投，自然就做不下去了。我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

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
1: 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

0: 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说我军侦察员李杰同志被抓，正在庙里头休息呢，来了这么一伙人，五花大绑给绑上了，押到院中啊。出来这么一老地主，说这是怎么事儿？这个地主啊，姓刘，叫刘毅。这个刘毅有个儿子，在国民党军队里边呢，当了这么个营长。最近，他这儿子来封信，就跟他这父亲介绍，说我们现在啊，抓这个共产党人啊，抓这个秋收起义的，抓这个南昌起义的，抓这个工人革命军，什么工农革命军，还有什么革命军，反正总而言之吧，只要是共产党这个就得抓。我们这个上峰说了啊，抓多了呢能升官，爹你给我抓俩啊，我感激你一辈子。这刘毅手下有这么一个保安队，他这个保安队啊，这个队长

0: 我们是梁山市的队伍，梁山市的英雄，和党脱离了这么多年，失去了联系。那么这山下的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队伍？万一是国民党冒充的呢？不过这毛特派员毛泽东早就听说过，不过是不是真的我也没看过相片。哎呀，如果要说跟他见面这还麻烦，为什么呢？中了计呢。袁文才就怀疑啊，毛泽东这个队伍万一不是真正共产党队伍，是国民党冒充的，中了计。可人家主动来信，干脆啊派个人探探虚实。他就打发手下，就这陈慕平带领两个人到山下去见毛泽东。毛泽东一听人家派人来了，非常欢迎啊，迎出门外，寒暄已毕，进到屋中，毛泽东就把自己的这个情况，秋收起义的一些情况就跟来人都说了。啊，这来人呢，陈慕平这么点头，另外一看确实是共产党队伍，穿的带的扎的配的那旗号标志，哦，是那个事儿。可谈谈话的当中啊，毛泽东突然发现这个陈慕平他们没带枪，空手来的。那么通过调查了解呀，也知道了袁文才呀，队伍一百六七十人，枪就五六十支，他们爱枪爱的了不得呀。为了表示诚意，毛泽东一挥手来啊，赠送他们一百条枪。这一言出口啊，把来人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下呀、啊，那何长工啊，就跟他说：“毛太白院呢，咱们得多去点人，以免出危险。”毛宗看了一眼何长工，乐了：“啊，带人多了，反而人家倒有疑心。我就带两个警卫就可以了。”毛太白院，那算我一个。何长工啊，非要跟去不可。

这东西想该去就去吧，就带了一个警卫员，外带一个何长工。何长工那是毛泽东的手下，得力手下呀。就这样顺着山路上来了。哎呀，到了这个庙门口啊，袁文才老早的出来迎接。哎呀，哈哈哈哈，昨日登华报喜，今日贵客临门，不才袁文才这厢有失远迎，得罪得罪。呦呵，说这两句话还挺雅啊，这意思有文化。可袁文才一打量毛泽东，30来岁的年纪，大高个，两道浓眉，大眼有神呐、啊，鼻直口阔，往这儿一站，不怒而自威，他心中就有3分的敬畏，就让到大厅里来了，就这大殿吧，啊，分宾主落座，毛泽东非常客气。袁文才呀、啊，和毛泽东谈来谈去，渐渐的把那戒备之心也撂下了。毛泽东就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中共中央派我到湖南搞秋收大起义，随着起义的发展不断的壮大，国民党增派的兵力四处围追堵截，我一看如果要打到湘南去啊，到广东恐怕路途遥远，很困难。我就想了这么一计，就发现了井冈山这个地方，这是藏龙卧虎之地啊。十万大山，地势险要啊，悬崖峭壁，我想在这儿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这里，建立起革命的武装。所以就来了，您呢是当地的人，咱们是同志啊，我们来的目的就是想在此建立根据地，发展革命武装力量，不知道您有什么想法吗？毛泽东坦诚相见呢，啪啪啪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去了。另外袁文才跟这个毛泽东一谈唠，得了不少新的信息，而且他就感觉到面前这个人呢很伟大，很有思想，暗自点头佩服。袁文才是很是感激啊，因为什么？毛泽东还给他100条枪呢。但是感激是感激，这个心里边还是有戒心的。袁文才对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最后这个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饭也吃得差不多了，最后袁文才说了：你们既然来了啊，咱们就有福呢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和油我来管，但是呢钱呢我这儿也不太多，一挥手这边给拿了不少钱，这个您暂时啊买点米买点面啊，部队给养吧，还得用它，别的忙呢我也帮不上什么，至于下一步呢，我看呢咱们有待研究。这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呢有推脱的意思。毛泽东想啊，我跟你谈谈的，你应该把山门打开，我把部队领到井冈山上来，到这马上建立武装啊，发展革命根据地。可是袁文才呢往外推，他一想我还得继续了解了解，所以就没答应这个队伍马上上山，还要了解了解。那么毛泽东也明白了，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取得袁文才和王佐的信任，因为还有占山为王的那纯武林呢、啊、王佐呀啊，要想取得他们的信任呢、啊、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呀、啊、因此呢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的周围盘旋打点游击。主意打算之后，毛泽东很客气跟袁文才两个人告别了。话别之后，毛泽东回到部队，立刻把这个留守部门和些伤员都安置在了茅坪，就请袁文才代管。那么这时节袁文才和毛泽东又接触了2天，哎，他心里都有个打算。他一看毛泽东这个部队啊，站有站相，坐有坐相，

枢纽形象啊。李正夸非常齐，可一想自己那个部队吧，踢了他啦踢了啪啦啊，什么动静都有，如果要能把这个军队训练成像他们这个样子，那我这军队就是常胜将军呢、啊。所以啊，不久啊，这个袁文才就跟毛泽东提出来了，能不能派个党员啊到我军队来，给我调教调教这个军队，帮帮我呀，做做一些工作，训练一下。那么就这样，毛泽东呢就派了两个得力助手到了袁文才的军队，帮他训练军队。说为什么袁文才要请人到军队来帮他训练，最主要他也是想通过训练看一看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那么你敢训练的指导官一到袁文才的军队啊，通过相处，哎呀，这个工农革命军和这个袁文才的军队啊，这个关系就一点点的密切起来了。与此同时呢，这个工农革命军也在袁文才的部队中发展着一批党员，他们平时呢除了学习和进行军事训练，更依仗着自己对此地情况的熟悉开展社会调查。有一天呢，他们从城里得到了一份报纸，看到了南昌起义啊在广东失败的消息。本来呢，毛泽东打算呢，如果井冈山这儿站不下，就继续往南走进广东。一看南昌起义的部队在广东失败了，毛泽东就放弃了准备到湘南的想法，坚定地在罗霄山脉中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主张。这一天呢，毛泽东突然得到这个消息，说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前来进攻工农革命军。那么与此同时呢，当地的地主武装啊，哎呀，终于有了大部队的帮忙啊。好家伙，这些地主武装啊也来了精神啊，纷纷出动攻击这个工农革命军。因为毛泽东他们现在在井冈山的外围周围打游击，人生地不熟啊，两路国民党军队杀过来了，仓促应战。哎呀，这应战呢、啊、坏了，队伍吃了不少亏，死伤不少，没办法，为了保存实力怎么办，撤。毛泽东决定带领团部和特务连撤退。好家伙，这次敌人来的真凶猛，再加上一些地主武装炮火连天的打的，杀呀。毛泽东一看不撤不行了，撤。撤到哪儿去了？一直退到了井冈山南路的黄坳。退到这个地方了，后边的追兵没了，部队停下来休息。毛泽东一看呢，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看部队的状况十分狼狈啊，受伤的受伤，流血的流血，这个战士们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落落的散坐在地上，要吃饭了，大家也饿了。这时节毛泽东才发现呢，由于撤的着急，连锅都跑丢了，拿什么做饭吧，没有办法。那么几个战士呢就找到老百姓啊，跟人家好顿商量，另外互相啊这个都是方言，一半会儿还解释不清楚，说不明白，连比划的，带跺脚的，指天画地的，老百姓好容易明白了，是要吃的，赶紧拿出钱来，弄了这么点饭，剩饭，弄过来了，啊，用那木头盆端过来了，也没有筷子，也没有碗，大家呢就伸手从这个盘里边抓着吃。哎呀，毛泽东一想啊，不行啊，必须得建立根据地啊。

0: 吃完饭了，毛泽东站起来，走了这么几步，往这一站，同志们，现在我们继续行军，往井冈山方向靠近，啊，就是往山里边靠近。我来站队，我是第一个。首长啊，精神不倒，战士们来了情绪，伤的病的啊，没受伤的啪啪站立令，一二三四，报完号之后，毛泽东大踏步的是走在队伍的前方，要挺进井冈山。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下。

一首来听到专辑的开篇曲《牛奶咖啡》，穿越珊瑚海。这首歌其实为整张专辑奠定了非常精致又大气的一个基调。格菲的钢琴演奏再加上复颜细腻的演唱，也让这首歌成为无数人青春里关于陪伴的 BGM。

2021年，新裤子发行了专辑《爱广播飞机》，距离上一张专辑《生命因你而火热》间隔了整整5年。专辑《爱广播飞机》的名字

0: 子其实就是关于彭磊他对稍纵即逝的很多瞬间的观察。时间、广播、飞机、爱都是短暂的，所以整张专辑其实是一场对于逝去青春的追忆，以新浪潮的风格为主，用合成器去打造了很多梦幻的色彩。彭磊也用他很独特的语言去捕捉生活当中那些易逝、短暂而脆弱的瞬间，让这张专辑成为新裤子美学的一次深情回望。
1: 这是最后一次关机广播。 This is the last boarding call.

下一首来听到的是专辑当中最后一首歌曲《最后的乐队》。这首歌是新裤子在2019年工体演唱会前夕发布的作品。歌词里面唱到，那些艺术家并不伟大，他们只是为了讨你欢心，既是自嘲也是自省。MV 当中穿插了新裤子从90年代末到今天的演出画面，而那些闪光的瞬间也构成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这首歌不仅是对一支乐队可能终结的伤感，更是对一个时代一种精神是否还能延续的追问。这世界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0。

岁月是冰冷的，时光是沉默的，它可以带走很多很多。岁月也是热情的，时光也会歌唱的，它也会留下许多许多。世事变幻，生活不易，珍惜所有，爱你所爱。风雨过后，让我们欢聚一堂，同声高唱，岁月带不走。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南宁音乐人刘洋所创作的作品，叫《雍城歌谣》。刘洋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位录音师，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有着十几年的词曲创作经验，擅长民谣、流行、摇滚、民族风格等音乐的制作与创作。这首由吴凯强所演唱的《雍城歌谣》，表达的是现代社会步履匆匆，在喧嚣中回头看看，往往美好的风景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当中。

0: 市，简称雍，古称雍州。这首《雍城歌谣》其实就是在用歌声歌颂南宁这座城市简单的美好。而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也想通过歌曲来赞美自己的家乡，让大家心中充满对自己家乡的爱和自豪感，用自己的歌声为最美的日照代言。这就是这首由 FM93.4 日照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最美日照》。
1: 中国海量原唱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今天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作品《最美日照》。那么这首歌呢，是从对家乡的情怀和热爱出发，通过这首音乐向所有人展示和诉说我们日照的美景、风土人情，同时也是想让大家都停下忙碌的脚步，看一看可能因为繁忙而忽略了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

0: 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啊！
5: 电影可以说了，
6: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7: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是著名电影人成龙的收获之年，除了横扫全球的《红番区》，还推出了《霹雳火》。那么这两部动作喜剧影片可以说是他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献上的大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霹雳火》。1995年上映的这部《霹雳火》中，著名导演唐季礼负责了很多飙车戏份的设计，所以说影片之中不少飞车的片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亿港币，折合人民币1.8亿，在1995年看来，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天价了。但为什么制片方肯投这么多钱呢？因为早在开拍之前，这部影片就已经炒得很热了。片中成龙扮演的阿火有2个妹妹，选角的时候成龙就想，两个年轻漂亮的妹妹都用熟脸的话没什么意思，而且呢找已经成名的女演员来演岁数又很大。后来主创人员一商量，决定公开招募，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导演陈嘉上为成龙选妹妹的新闻。消息传开，当地18到23岁的女孩子们兴奋不已，随着报名试镜的人越来越多，影片也就越来越火。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成龙饰演的车房修理工阿火一直非常喜爱赛车，在国外车厂当学徒期满后回到了香港，在父亲的车厂里当改装工。因为他对车子很熟悉，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很受同事欢迎。他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开车技术一流，只因为家中贫穷才一直没有实现当赛车手的梦想。这一天，车厂里来了一位气焰很嚣张的客人。
8: 你们改车是吧？
9: 是啊，离帕特亚赛道8TI 是澳门。
8: 我跑的是新闻丁跟中孝东路，这个阳明山大道有空的时候我也兜2圈啊。
9: 不好意思，这种车我们不改。
8: 你做不了主啊，找个能做主的跟我谈。
10: 阿昌，什么事啊？
9: 宝哥，
8: 哎，正好你能做主是吧？啊，我这个车子油门有问题，前轮刹车也不好，这个轮圈刮花了要换掉。还有，你过来，这个排气管呢要换大一点的，越大越好，大的比我屁股还大。

0: 加导弹呢，
1: 还得做事，
0: 欠揍。
1: 哎，大妹小妹呢？
2: 干活准备下课吧。
3: 除了当改装工之外，阿火还协助警方调查非法赛车比赛。一次执行任务，他们遇到一辆没有牌照的黑色跑车在街上狂飙，尽管警方设法阻拦，还是让他跑了。后来警察调查发现，飙车的那个人叫做库克，既是非法赛车手，还是一名杀手。为了抓捕库克，阿火和父亲帮助警方蹲守，但库克始终没有出现。可他们等来的是电视台主持人艾米和助手摄像师，他们准备偷拍抢个大新闻。
4: 哎，机器弄好了没有？
5: 小姐，我们这种战地记者习惯用高科技产品，你这是家庭电器啊。
4: 我偷拍怎么能背个大机器到处乱跑呢？
5: 对啊，偷拍也用不着穿这么短的裙子到处招摇。
4: 你我愿意啊，这是老总吩咐的，他说要出奇制胜，将来还要穿三点式呢。
5: 你好像很愿意嘛。
4: 你到底拍不拍啊？
5: 拍啊。
4: 各位观众，现在是凌晨2:20，又是我城市放大镜 Amy 夜。前几天我们已经报道过，一辆没有车牌的黑夜飞车，连续几个晚上这里出现了不少的神秘人，包括这部拖车上的几位先生。请问这位先生，你们一直在等？
1: 哎，你干什么？
4: 没什么，我想访问你。
1: 不要拍。
3: 阿火看到摄影师的微型摄像机，一扬手用帽子盖住了。
5: 老兄，电视台有格子盖着你脸，看不到你样子。
6: 少来，别信他，那些格子盖不住你的脸的。
4: 哎，这你放心，你可以自己盖住好了。
1: 无可奉告。
4: 那好吧，谢谢。
5: 走走，
1: 不好意思啊。
4: 走，我叫你偷拍嘛，你用机器对着人家，人家怎么会说呢？现在好了，找谁来访问啊？
5: 这样吧，访问我，我起码长得比他好看，对不对？
3: 艾米失望地摇摇头，转身就走。这时阿火也准备收工，正巧艾米搭乘的车子坏了，摄像师看阿火开着拖车经过，立刻让他们帮忙修车。
1: 怎么办？如果油表没有坏，就是没油了。
7: 那我们的后备油卖给他吧。
5: 对不对嘛？我刚刚在油站说忘了点东西，就是忘了要加油。你老是催，你们这些女人别老是催人家嘛。
7: 忘记了加油？你出门有没有带脑子啊你？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在加油站那样子开车很危险？你嗖的一声冲出来，也不左看看右看看，你这样子开车，多少人会被你撞死啊？哼，电动车不用汽油，汽车一定要加油的，不加油呢，就等于不带脑子出门呢。你了不了解？
5: 了解。多少钱？
7: 哎，你可别跟我谈钱，我是公务员，谈钱的你跟他们谈。对了，我刚才说哪？
5: 喂，老兄，多少钱？
7: 喂，你别那么着急嘛。那你这次打不着呢，就不是没油了，是坏车。坏车呢，这你了不了解？坏车就得进修车厂大修，了不了解？
5: 我完全了解，完全了解。
7: 了解了就好。
5: 多少钱？多少钱？
1: 可以了。
3: 为了检查情况，阿火发动车子。这时，无牌跑车突然出现，慌乱之中，阿火带着艾米开车就追了上去。
5: 就是那部车的。
7: 哎，那车是我的。
5: 什么你？我快报警了！那马子也是我的。那儿子你的。
3: 阿火和库克在街头狂飙，一下激起了库克的好胜心。与此同时，阿火还让艾米联系警方，提前设好路障，然后勾引库克进入警方的圈套，从而成功的抓捕他。被带到警方的审讯室后，库克坐在阿火的对面。
1: 老弟，你不错嘛，我要跟你来次比赛，地点由你选，赛道或非赛道，我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钱、车子，随你说。我不是赛车手，再说你马上要去坐牢。
3: 这时，警方高层和库克的律师以及国际刑警斯蒂文走进审讯室。斯蒂文认定库克就是那个通缉犯，但因为库克用了假护照，无法证明身份。而警方高层却认为库克是无辜的。
8: 最少要三天时间。
7: 不行，我告诉你，只有48小时啊！你现在只剩下30个小时。
1: 好了，那么，请你回答我们一个问题：你告诉大家，是不是他坐在撞到那个警察的车子上？
4: 他这么做是引导证人吗？
1: 啊，对不起，我重问一遍，我问的直接一点啊，是不是这个人撞到警察了？
8: 我不知道，你开什么玩笑？
4: 我的当事人根本没有犯罪。
1: 哎，我知道你是非常清楚的。
7: 哎，全都给我闭嘴，这里是我做主。
3: 离开审讯室，阿火回到车场，却发现艾米正在采访家人。原来艾米计划把阿火塑造成协助警察抓捕飙车党的城市英雄。阿火的家人们面对采访自然很激动。
9: 妹妹，你看看人家身材比你还好呢。
4: 那当然，我哥以前是学校体操代表啊。还有这个是我大哥在澳门赢的全国冠军杯。哇塞，那赶快拍下来了啊。你拍这里，拍这里。哎，大妹，还没什么可以让我们拍的。
10: 呀，我找到我哥小时候的照片，还是没穿裤子。
4: 啊，

0: 真的。
1: 喂，大妹，你们在干什么？别拍，别拍啊！哇塞，你们造反呢？看看你们的样子，老爸不在家，就随便让人家访问呢。
2: 哎，我好了，我好了，阿黄你回来了，待会儿访问要穿得好一点啊。哎，林先生，要拍先拍我吧，我赶时间啊。哎，来来来，至于我为什么叫车子，这从戴林芝港督那年代说起啊。来来来，
0: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多才多艺。等一下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说你在日本出风头的事。
1: 我在日本没出过风头。
0: 对，你放心，我会把你写得非常的好，说你是超越人体极限最快的车手。
1: 我不是最快的车手，
0: 没有关系嘛，没人会查，观众们都喜欢名牌。
1: 我不接受访问。
0: 我明白，我不会勉强你的，不过我相信你的家人会接受访问的。
3: 大妹啊，你不是要打鼓给我听吗？
4: 艾米等人离开后，车场里突然来了一群打手，这一帮人是库克的手下，他们来警告阿火，让他不要多管闲事，结果反被阿火教训。但是通过这件事，阿火反倒决定做警方的证人。他找到斯蒂文来到警察局，而此时的库克刚被释放，要走出警局。
5: 等一等，我有证人，陈先生。
1: 上个礼拜六在西烧湾，我看他开一部 GTR 撞死个警察。
6: 你认得是他吗？
1: 是。
6: 你被记录了。
0: 你们干什么？
5: 他在说谎。
0: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5: 你有钱早就逃到澳门带走。
1: 他在说谎。
0: 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
5: 怎么回事？小姐，我们现在有证人指证他撞死个警察，我看他这次跑不了了。谢谢你的合作啊。
0: 你们一定搞错了，我要投诉你们。
5: 好了，听着，我让你马上去联络总部，赶快行动。太棒了，陈先生，您真是一个一流的说谎者啊。联络 FBI 和国际刑警，还是先联络国际刑警总部吧，我们会为你提供保护的，绝对没有问题，你放心好了。现在可以走了啊，电话通了没有？
4: 艾米一直想要采访阿火，于是抓住一切机会接近他。这天车厂的员工们聚在一起烧烤，艾米也受邀参加了。
7: 莫言的记事网来了。
6: 来来来来来。
0: 艾米姐姐，我们那天明明不是拍了很多吗？怎么这么少？我不知道啊，改天我弄本照相给你。
6: 这张
0: 最
6: 好了。
0: 好，谢谢。
6: 嘿嘿，我这辈子还没这么威风过呢，要是你妈活着的话，她一定会乐晕了呀。
0: 艾米姐姐，你一点也不像电影明星。哎，我本来就不是电影明星嘛，我只不过是个艺员，如果我连这种新闻都不做的话，我看我连艺员都没得做。你照片拍那么好，你可以当记者啊。我也想啊，现在那些记者啊，通通都是大学毕业呢。
8: 你现在做的跟记者有什么分别吗？
0: 那倒是，反正现在的新闻呢也做得跟综艺节目一样，其实也有点不一样。哎
1: 哎，我叫你来吃东西了，没叫你说话。
0: 那我记事本还没烤好怎么吃啊？哎，那
1: 哎，不要拍。哎，
0: 这是糖。哎，
1: 不要。
9: 哎，糖我要，给我。
8: 我也要。
6: 对了，艾米小姐，可不可以介绍我两个女儿当明星啊？
8: 哎，这样好啊。
1: 爸，你没听到，现在就算当个报新闻的也得大专毕业，你们两个还是给我用功读书当明星。
6: 我没说现在，长大以后。
8: 就是嘛。
4: 可阿火他们并不知道危险正在向他们逼近。库克被抓没多久就被他的手下大开杀戒，捣毁警局，策划劫狱逃出，并且他决定报复阿火，于是带人在凌晨毁了车场，打伤阿火和他的父亲后，还绑走他的两个妹妹，并且扬言要和阿火在赛车场上一决胜负。听说阿火被送到医院，国际刑警斯蒂文连忙赶了过来。
0: 再不，
1: 不好意思把你害成这样，是不是这些人干的？
10: 放松，
1: 这些人真是禽兽啊！可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他们害了你全家，杀死了我的两个手下，可是他并没有杀你，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协议，他才会放过你的？
6: 真的？为什么？
1: 你干什么？
11: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首先带你走进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要来说说亚健康以及上班人群的喝水问题。很多上班族的丽人们会有这样的感受，永远忙不完的工作，复杂的人际关系，日渐平淡的婚姻生活，繁琐的家务。面对生活，许多现代女性最深的感受就是活得好累，不仅心累，身体也疲劳乏力，反应迟钝，活力降低，对什么事儿好像都提不起精神，常常感觉到焦虑、烦乱、无聊和无助。到医院里检查

0: 却什么毛病也没有。正如疾病有多种种类和症状，亚健康状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目前医学界对于亚健康状态的确认尚没有达成共识，临床上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呢，也有一些专家提出啊，在排除疾病之后，在以下30个项目当中有6项以上者，即可初步认定为处于亚健康状态。这30个项目是：精神紧张、焦虑不安、孤独自卑、忧郁苦闷、注意力分散、思考肤浅、容易激动、无事自烦、记忆减退、熟人忘名、兴趣变淡、欲望骤减、懒于交往、情绪低落、易感乏力、演绎疲倦、精力下降、动作迟缓、头晕脑胀、不易复原、久站头晕眼花目眩、肢体酥软力不从心、体重减轻、体虚力弱、不易入眠、多梦易醒、晨不愿起、昼常打盹儿、局部麻木、手脚易冷、长夜多汗、舌燥口干、自感低温、夜有盗汗、腰酸背疼、此起彼伏、舌生白苔、口臭自生、口舌溃疡反复发生、味觉不灵、食欲不振、发酸嗳气、消化不良、便稀便秘、腹部饱胀、易患感冒、唇起疱疹、鼻塞流涕、咽喉疼痛、憋气气急、呼吸紧迫、胸痛胸闷、心区压感、心悸心慌、心律不整、耳鸣耳背、易晕车船。专家指出，关注女性健康，首先要关注女性的亚健康。我国的医学教育科研机构应该尽快地对女性的亚健康状态立项研究。那女性在关注自身身体是否健康的同时，也应经常审视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是否饱满、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善于在生活中调整自己的心态。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健康的话题。水是我们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件事儿了。那么你知道其实喝水也是有讲究的吗？下面我们就来说说上班族最佳的喝水时间。上班族最佳喝水时间表：一、起床后上班前。每天夜间经呼吸和皮肤蒸发要损失掉300到400毫升水，一晚上呢身体是处于缺水状态的，喝一杯水有助于身体恢复正常的新陈代谢。早晨醒来先喝上一大杯水，可以补充因为身体代谢失去的水分，洗涤已经排空的肠胃，还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降低血液粘稠度，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在尚未进食之前，空腹喝下一杯量温的白开水是最好不过的了。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加一片新鲜的柠檬，能够起到清除宿便、排毒养颜的功效。
1: 接下来带来一首不是自己的歌，但是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首歌。之前是世界展望会的一个主题曲，然后叫做《瓜牛》，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谢谢。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

0: 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

0: 可能呢？那未来几天当中假期的一个天气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都是我们大家在这个时段当中比较关心的话题了。
1: 对，这也是我们节前下午的最后的一个工作的时间段了。可能有些朋友呢在埋头工作啊，说我得把节前的这些工作呢全部都给梳理完整，那么同时呢还要计划一下在即将过完的这个小长假之后我要开展的一些工作。总之我觉得在今天下午的此时此刻，对于上班一族的朋友来说并不轻松啊。
0: 是的，那么大家是不是还有一些工作的任务没有完成呢？也可以抓紧时间去梳理一下。那当然了，有外出计划的一些朋友呢，也可以去在这个下午的时光当中好好的规划一下未来的几天我们到底要去往哪里，整理哪些的行李，还有哪一些未完成的工作，那么都可以在这个午后时光当中呢一起来制定计划了。
1: 对啊，当然了，对于很多朋友想要去出门的话，一定要比较关心的就是这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啊。那么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一个预报，在未来这几天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我们关注到这个风力还是有一点点大的，有4到5级短1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那么随后呢气温也会明显下降，特别是在2号之后在我市呢还有大风的天气，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还有注意自己的出行安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西南风，最低气温呢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市区温度呢是10到23摄氏度，市区湿度呢是19%到68%。那么在10月1号小长假的第一天，我们关注到天气呢还是晴间多云，有3到4级短15级以上的东南风，市区温度呢是12到24摄氏度啊。虽然风力比较足，但是呢并没有下雨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呢也不必担心，在外出的过程当中提前做好降温的准备工作，多添一件厚一点的外套啊。
1: 对，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当中，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而且这两天的天气也不错，没有那么的暴晒，那温度呢虽然说凉了那么一点点，大家穿着合适的这个衣装就可以了。是不是很多人这会儿身未动心已远行了呢？那今天不妨来聊一聊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就像是什么。之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在语文课堂当中，我们经常会做一些这个扩充句子的一些题目嘛。那今天我们这个标题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呀？说说你今天的心情吧，你今天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啥呢？是不是像这个风筝一样就想要飞走了呢？
0: 也有一些朋友说我还有很多很多加班都完成不了的工作啊，感觉放假之前的任务量呢实在是太大了，也在着急的去赶着。那么还有一些朋友说不管怎么样吧，只希望在有限的假期当中能够提前到家里跟家人呢一起去团聚一下。全年当中比较长的小长假大家都会怎么去安排呢？也可以在今天跟我们去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啊。
1: 对，那么此时此刻我想大家现在的状态呢大概可以分为三种吧。第一种呢就是有些朋友错峰出行，那此时的你呢可能已经到家了，瘫在这个沙发上，然后手机呢一边去看着我们的这直播，然后听着自己喜欢那些歌曲。那么第二种呢就像我们还是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啊，但是有些朋友心想哎呀我明天就要去出门了，这可能在想我得收拾行李了，我得带一些啥衣服呢，然后穿上才能够拍出美美的这个大片呢。那么第三种，有些朋友已经在出行的这个高速路途当中了啊，看着前面的这些车流心里想为什么要出来呢。总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是不是我们今天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析的这样一个形式啊。
0: 确实是，这三种状态当中呢我们每一个朋友可能都是符合的。也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假期呢不出去的时候呢心里痒痒，在朋友圈呢可以看到大家到处在这里在那里排队，但是出去之后呢又发现后悔了，就想窝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啊。不管你是哪一种，那在今天午后光阴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都想跟大家共同的去聊一聊这种节前的一种心情。相信即便有很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这个心情呢跟以往相比也是不一样的。
1: 对，那今天你就可以来填个空啊，说说你放假前一天的心情，也就是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有点像什么，都可以补充完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是不是也唱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呢？这是张含韵带来的《放假了》。

0: 这首歌是不是唱出了大家今天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呢？马上就要放假了，对，从明天开始10月1号到10月7号我们大家呢将会迎来的就是七天国庆长假。那各位是怎么计划和安排的？是不是现在很多朋友都已经蠢蠢欲动了，已经收拾好行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呢？当然在这个假期当中去出游的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乘坐这个高铁，有些朋友会乘坐飞机，还有些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一种方式，通过高速来进行通行啊。那么要提醒一下大家，在国庆假期呢，在我省交通呢会出现三波高峰啊。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波高峰呢可能会出现在国庆节前，大家呢可能拼假出行的一个高峰，也就是有很多朋友可能在中秋结束之后28号到30号这三天时间里就已经出行了，这个时段呢是为正常的一个工作日，但是呢有很多朋友们为了错峰出行，可能就会请假提前出行的小高峰，但是远低于中秋节和国庆假期的一个水平。那么在9月30号也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之后到晚上的22点，可能这会出现一大波的这个高峰，出城的车辆呢就会显著提升，比如说我们的城市快速路和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呢就会随之

0: 增加了，
1: 对，是不是现在有些朋友正好准备要去上高速了呢？那么此时此刻，如果说正好是在高速上去通行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车速的一种控制啊！这是我们刚才跟大家关注到的第一波高峰。那么第二波高峰呢，就是出现在国庆节的全域出行啊，比如说10月1号到5号这个时间段呢，七座包括七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是免受高速通行费的。那么10月1号到2号的8点到17点，这可能是车流量会大幅的去上升，并且呢保持高位的一种运行，而且受到部分拼价出游群众提前返程和旅游集中转场的一个影响，在10月3号到5号的时候呢，局部路段将会出现阶段性的车辆回流压力，流量呢也将达到整个长假期窗口的一个峰值，就每天早晨的8点到上午的12点这个车流量呢也会达到当天的一个最高峰啊。
2: 对，那么第三波的高峰呢，就是集中返程的一个高峰期了，大家呢可能在10月6号到10月7号这个时段呢，车流是由各地向中心城市当中呢集中汇聚，错峰返程学生返校的车流呢也会分批释放、那么预计呢在10月6号下午的15点到晚间的20点入城的车流呢将会逐步增长，那么10月7号假期的最后一天的8点到晚上的16点高速公路的入城方向还有城市快速路的返程车流呢将会高度集中啊。
1: 对，所以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如果说是一家人去出游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同时我们提前做好这种规划啊，熟悉这个路况，摒弃一些交通陋习，安全文明去出行，因为在国庆假期高速免费通行，车流量是非常大的，交通状况也是复杂多变，那么大型车辆驾驶人呢也请大家靠右侧车道去行驶，不要长期占用快车道影响其他车辆通行。那国庆假期在我省的全省的高速公路全天都是禁止危化品车辆去通行的，所以也希望危化品车驾驶人要合理安排运输的路线，通行在一些普通的一些国省道的时候呢，也希望能够规范行车，注意行车安全，千万不要去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啊。
2: 是的，那么在假期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开开心心的出行，平平安安的到家，放假前一天的状态啊真的是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大家呢来看一看水木发来的信息，他说上班的每一分钟好像都是对假期的辜负了，我在想此时此刻就是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可以开启我的快乐假期模式了。
1: 是，想想还真的是这样，现在都已经三点多钟了，再过三个小时大概很多朋友都已经下班了嘛，然后下班之后的这个生活就属于自己的了，自己是今天晚上去出门呢还是休息休息明天再去出发呢，这就看个人自己的一种安排了啊。其实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呢，就觉得就是看到了评论区很多朋友发来这个信息，就觉得特别特别的这种真实啊。那我看到有朋友说，放假前一天的我就像是一部即将关机但还在强制更新的这个手机，还有人说了，说这个就像考试交卷前最后的五分钟，什么都想再做一点但什么都做不进去了。那大家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两种状态呢？
2: 其实我们大家的评论和留言呢都是非常的真实，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诚邀大家在这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分享点大实话啊。放假的前一天你此时此刻像什么呢？把这个空呢给我们填上，越具体越好，当然了越有共鸣越好啊。大家都说点大实话，比如说放假的前一天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早已经飞奔出去了，是不是？
1: 对，
2: 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此刻的心情。
1: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了，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很多朋友会收藏在自己歌单当中的一首歌啊。来听听，这是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用一首歌名来表达一下我此时此刻的心情吧，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我的心有点乱啊、我的心太乱。他点播的就是来自周传雄的这首歌。心太乱可能就是一方面是不是收尾工作还有一些没有做完，另一方面就是即将要去出门了，还有一些工作，还有一些这个出行前的一些准备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说心有点乱了。没关系，我们一点一点来，按部就班啊。好，来听听周传雄的这首《我的心太乱》。

0: 我的心太乱，此时此刻大家的心情是像周传雄所演唱的这首歌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吗？我觉得多少乱那么一点点的话，但内心还是充满了一种喜悦的，因为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要下班了，然后明天就会迎来了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啊。
1: 是的，其实对于假期大家每个人可能还是会多多少少有所期待的，即便只能够休息几天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呢也可能会在有限的这个时间当中去充实自己的生活，也让给自己呢在假期充充电，继续后面的工作了。
0: 您对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让我看看能不能插上两嘴啊，说现在的心情呢就像过山车一样激动，然后呢又想跟假期呢快点开始，恨不得呢也把正在耕地的牛呢一脚踢开，自己去犁着三亩地啊。这是嫌别人的工作节奏慢下来了吗？自己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了是吗？
1: 是的，其实每个人的这个心情和心境呢都是不一样的，大家都在想啊，说为什么节假日

0: 前工作这么多呢，就是因为我们要放这几天假，那么也要提前的完成这几天的一个工作任务，所以呢就会发现，哎呀，自己手忙脚乱，心太乱呢。
1: 是啊，可能有些朋友说，虽然说放假了这几天，但是放假这几天的一些工作我们都是提前化了，或许就在假期之前的时候要把它去完成，或许呢就是有一部分的留在假期之后马上就要投入到这种紧张的工作当中了，但这工作依然还得做呀。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该放松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放松一下，那么该投入紧张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就专心的来工作就好啊。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2: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7，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最后一期这个直播了。不知道此时此刻大家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是不是有些朋友已经是在出游的这个旅途当中了？有些朋友还在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啊。那不管怎么样，希望下午两个小时的节目能够陪伴大家一路好心情啊。
3: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两个小时的时光当中跟我们一起去分享一下你假期前一天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啊。
2: 嗯，
3: 你看恩恩，您对就说了，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什么呢？冬天来了，春天不远了，也像冬天的梅花。我们谁不是在人生的旅途上呢？因为冬天的梅花希望冬天能够多一点，又怕春天到来这梅花就凋谢了。
2: 嗯，他说假期最爽的就是放假的头一天，就像饥饿营销一样啊。你看假期还没有开始呢，有些朋友已经想到了，说我已经想到了在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有没有觉得就是放假的日子总是过得那么的快呢？好像这个假期刚刚开始，但是下一次我们再去回头去想的时候，这假期好像要接近尾声了啊。
3: 是的，他刚刚也分享了，说已经开始想到假期结束第一天上班的样子，心情有一点点抑郁啊。
2: 嗯，
3: 那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叫假期综合症吧。

0: 就是不管这个假期是长是短，那么在第一天假期结束之后上班的第一个工作日，总会有点那么不在状态，那么就需要我们大家适时的去进行一个调整了。
1: 对，那今天我们不说假期之后啊，我们说假期前一天的这个心情，就放假前一天的心情，此时此刻你是怎样的？是不是很多朋友说乐开花了，真的好期待这个假期的这个到来呀，春暖花开的一个时节，来和自己喜欢的人呢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啊。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听川听友就发信息说，太阳当空照，假期对我笑，明天就放假，开心到飞起啊。你看多押韵的一段话呀，听到我们心里也是乐滋滋的一种感觉，因为假期就要到了。
0: 是的，小五说，我今天的目标就是混到下班，然后明天开始浪迹天涯啊。
1: 嗯，好吧，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就要下班了，距离快乐的这个假期，可能很多朋友来说就是一个下班的这个铃声了。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目标就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之后呢，就可以开开心心的来享受七天的长假了。
0: 是的，那么对于我们很多的学生一族，是不是也期盼着今天的那一道下课铃声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当中，大家也可以去收收心，出去我们的祖国大好河山游山玩水了。
1: 对，老朋友风雪白呢也发来信息了，说大旭咋啊，蓉儿不过了，素面朝天的。这啥意思呢？我俩都是化了淡淡的这种淡妆啊。
0: 是的，不过了，我们的心情早已经飞到了浪迹天涯那里。此时此刻坐在直播间的并不是我们。
1: 您对这位朋友发信息说不过了，爱咋咋地啊。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的心态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就通过他的这个名字我们能够感受到，就看什么都非常的豁达很宽容的一个人啊。就之前的时候曾经看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我们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嘛，就年轻力瘦，然后大家对一些事物的时候呢，总想争一个这个对和错，输和赢啊，就是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总想跟他去争一争，哎，到底是我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啊。但是你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争论是非常无聊的一件事情啊，就别人说什么的话你可能就是你对与对啊，那过去就可以了，是吗？
0: 对，好像就像是心境上的一些变化啊，再也不会跟他对方去理论半天或者是争论半天，只会说好好的，
1: 对，
0: 然后就将这样的一个谈话戛然而止了。
1: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花儿朵朵，这位听友也发信息了，他说放假了，病都全好了，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啊。你看放假了，这心情好了，这身体的一些不舒服不适的一些症状全都没有了，你看假期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一种收获呢。
0: 对，主播有这样的感觉，好像最近鼻炎也好了很多，眼睛也不那么痒了，可以化点淡妆了，然后放假了空气都是甜的啊。
1: 是这样的哈，你看平台当中的这位叫做乐乐的听友也发信息啊，说明天放假，今天都已经坐不住了，心已飞，人还在工位上，满脑子都是吃喝玩乐啊。当然我前两天的时候呢，看到一个就是减重的一个医生，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小小的一个视频嘛，他说迎接大家的这个大考的时间到了，是国庆节，你看刚刚过去这个中秋节，对，有很多朋友说中秋节过了一下嘛，然后自己就胖了3斤啊，没想到过了3天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这个国庆7天的这个长假，很多人就放飞自我，然后吃喝玩乐嘛，这下好了，说这7天的大考又来了，看看大家能不能严格去控制自己的这个体重啊。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心境啊，国庆节不仅仅考验的是我们的工作，那么还有考验我们的什么呢，就是考验我们能不能管住嘴迈开腿啊。到了各个城市当中，那些美食是不是也都在吸引着你呢？那在旅途当中也可以跟我们去分享那些好听的旋律，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你此时此刻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啊。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这是这位朋友发来的信息，他点播的来自朴树的旅途。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对对对，就是符合他这个职业身份的一些这个服饰啊。但到下班之后呢，你会看到，哎，他是另外的一个形象了，就那种阳光的、充满活力的那种少年感呢，一下子就满满的扑面而来啊。
1: 是的。
0: 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大家在买这个服饰的过程当中呢，也会上班我得穿什么，下班之后可能就是和上班的这个差别还真的是挺大的啊。
1: 对，大家都说了，上班的那个我和照片里真实现实生活的那个我都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短视频嘛，说对比，这是你吗？这是你那个人吗？还有爱心朋友就说，九月的班就上到这儿吧，再多干一分钟都要耽误我给祖国母亲庆生了。然后您对就说人事部经理给你来当爸，明天你不用来了，到会计那儿把工资结一下，明天不用上班了。真的是特别特别有这种心情的话，大家会想着感谢领导的批准，反正明天都不要上班，大家都在休息嘛。
0: 是，这位朋友呢也是发来信息的，说你们两个主播跟他一样，是不是也不用来了？不，我们7天的假期都会在电波当中会陪着大家啊。
1: 是的，我们的国际假期直通车每天呢都会有主播在全天候的守候大家，跟大家分享来自于我们临汾周边的一些通行的情况，还有我们景区的一些情况，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国庆期间为大家举办的系列的活动，大家如果不想远行的话就可以去参与到其中。
0: 是，
1: 他说会计算了一下，他这个月的工资还欠工资300块，麻烦结一下。这忽然间就让我想到了博主周小闹嘛，他不是拍了一个暑假工打工系列嘛，然后就是这个女孩天天在这边打工，然后每天呢都被老板还有经理店长去扣钱，就打工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工最后欠了公司饭店10000多块钱，这个班怕是不上也罢了。
0: 对，段子归段子嘛，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是勤勤奋奋的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份工作的话，那一个月之后一定会有你能够拿到的那笔收入啊。
1: 是的，就像每个月我们等到发工资的那一刻的心情也和现在是一样的吧，就听到叮咚，这个月的工资多少多少已到账啊。
0: 是，不过这两天可能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朋友说不去特别远的一些地方，在我们市区当中也游玩呢，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啊。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经常去乘坐这个公交车的话，那要告诉大家有4条线路呢会恢复原来的这个线路，17路车呢也要进行一个稍微的调整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调整的内容。
1: 是的，那么从明天10月1号起，临汾公交的3路线、4路线、401路线、16路线这4条线路呢是恢复原路线呢来进行运行。那么17路线路呢是有一个调整的，我们首先呢关注到的是3路线路，那么它恢复之后呢就可以关注，大家可以从福利路北、鼓楼东、鼓楼南街东、还有体育街东、平阳南街东、迎春街南口和梅花巷东口、香贤街和6中站点呢就不再停靠了，那么就会有恢复原有的这个站点进行停靠，所以大家要乘坐的话呢一定要去注意。那么4路的这个线路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恢复线路之后呢有哪些站点呢就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同样呢这边呢是要从高铁站进行出发到景观大道的招呼点，景观大道西、景观大道东、市人民医院东门、箭头村口、彩虹桥东，再到鼓楼西街、中大街口，还有鼓楼西、体育街北口、洪家楼口、东关大十字、梅花巷口、小南门、福利路东、五中、神州装饰城、平阳南街口、环城南路、周家庄和姚贤街南口，然后按照原线路来进行返回。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站点呢都是可以去乘坐4路线路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401路线路的一个走向情况。401线路呢也是从高铁站这边去出发，然后到景观大道的招呼点，再到景观大道西、景观大道东、市人民医院的东门、箭头村口、彩虹桥东、鼓楼西中大街口、鼓楼西，再到体育街北口、洪家楼、东关大十字、梅花巷、小南门、福利巷路东口、五中，然后到神州装饰城、平阳南街口、环城南路、周家庄、姚贤街南 口是第三五人民医院，然后刁家庄，然后原来呢，接下来呢就是原线路来进行返回，这是401路在10月1号的一个线路走向。那么16路线路的一个走向，这是从景岳城这边去出发，然后呢到恒大华府，到百汇南门、百汇东门、迎宾大道、泽窑商贸城、神州装饰城、五中福利巷东口、小南门、梅花巷口、东关大学。

0: 十字，再到平遥广场南、平遥广场北、第四人民医院、五道庙、北货场、平遥北街、冷库到妇幼保健院，然后也是原线路来进行返回的。
1: 那么十七路线路呢是需要进行一个调整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新百汇到百汇南路、百汇东门、预警小学、中大街丁字口、西兆路北和长兴中街五一路口、长兴街东、鼓楼南街西、鼓楼南街东、体育街东，再到小南门、美华巷口，再到东关大十字、平阳广场南，还有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十字东，原线路呢进行返回。那么十七路调整运行之后呢，平阳南街东口，还有我们的迎春街南口、梅花巷的东口、香贤街和六中的站点呢就不再进行停靠。那么在运行调整之后呢，会新增东关大十字和平阳广场南和平阳广场东三个站点啊。
0: 对，这是我们关注到的，在明天呢是有四个线路呢是要恢复了。有一路十七路公交车呢要进行这个调整啊。那么大家如果说经常来乘坐这个公交车的朋友呢，大家一定得注意了。当然我觉得在国庆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在我们城市当中呢，满满的都是一种节日的一种喜庆的一种氛围啊。包括这个公交车，大家可能会关注到，就是临汾公交呢也已经提前启动了国庆氛围的布置，还惠民的一些服务，就是以满满的诚意的花式宠粉，让流动的公交车变成我们城市美丽的风景线。
1: 没错，那么当大家在我们的城市街头看到鲜花布满的公交车，我和祖国合个影这样的一个主题呢，也可以去进行打卡和乘坐啊。那么最近呢，我们在临汾高铁的公交场的场站，还有公交公司北校停车场区呢，就可以去看到一派忙碌而又温馨的布置场景，就是抓住了节前的这个时机，加班加点精心去装扮着我们的公交车辆，细心整理花艺的装饰，固定花束的一个造型，也调整了装饰的角度，一丝不苟地装点着车身的外观。那么车厢内呢，工作人员也是有序地去悬挂着一些喜庆的装置，还有包括我们的温馨的氛围点位，每一处的细节呢都需要他们精心打磨，用心雕琢，浓浓的国庆氛围啊真的是扑面而来了。
0: 对，这两天大家可能从这个城市当中去穿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关注到，那么这一次呢，国庆主题的装扮，它是覆盖了市区的全部的公交线路，喜庆的彩绘搭配我们临汾城市地标的图案，亮相在车身当中，包括车厢里边的小红旗啊，还有气球错落的布置，包括车厢内外暖意融融，给我们彰显出来的就是一种喜庆的节日氛围啊。那么值得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601路、602路城市观光巴士，包括网红七路熊猫公交车也穿上了这个新的花衣，车身呢就是繁花点缀，清新雅致，乘坐在其中的时候感觉就是置身在花海，就浪漫感呢是直接拉满了。那么同时呢，我关注到在临汾高铁站公交区域也是全面花束布景，就出站你看到的都是繁花，步步皆是美景，所以说让外地的一些游客来到我们临汾能够感受到我们这座城市的一种浪漫和温情啊。
1: 是的，我们大家的切身感受就是颜值福利双向在线啊。那据我们的了解呢，临汾公交呢也放出了很多的惠民福利，比如说从10月1号到10月7号，601和602的城市观光巴士呢都可以免费的去乘坐，跟着公交线路穿梭在城市的街巷，也可以饱览我们临汾的秋日美景。其实我们都说公交嘛，就是展示每一个城市形象的移动窗口，我们临汾公交呢是以花为饰，以情暖心，用细致入微的装扮点亮了城市的一个街头，也用实实在在的免费惠民的举措去普及我们的群众，那么让每一位乘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都能够看得到美景，感受得到温度，也体会到诚意啊。
0: 对啊，所以说这个国庆如果说有外地的一些游客要来到我们临汾，或者说您家的这些亲朋好友也到我们临汾来进行游玩的话，你可以乘坐我们城市当中的鲜花公交，逛逛我们的大美平阳，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临汾温暖又走心的一种城市浪漫啊。
1: 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大美临汾这座城市当中感受节日浓浓的氛围。刚刚呢说到我们平时上班的一些穿着啊，您对就说了说，哎呀，西装领带那应该就是做保险职业的，或者是干房产中介的，那么这种呢可能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穿这个西装领带的。他说工资呢每个月都要先过我的银行卡，再去分付 付和花呗赚一趟，然后呢就剩点利息了，光想那就得办。

0: 分钟，他八秒就做到了，仅仅八秒。
1: 嗯，
0: 对，有很多朋友的信用卡呀、花呗支付啊，或者是一些月付啊，都绑着我们的这个工资卡，那么自动怕自己忘记还款的这个情况下呢，就会自动扣款啊。
1: 嗯，
0: 那真的是每个月工资一到，心碎的哗啦哗啦响啊。
1: 不过他都说了，他的同事都说让我偷着乐吧，起码还给我留点利息呢，谁苦谁知道啊。你看，这就是在生活当中很多年轻的朋友就是提前去消费嘛。
0: 对，
1: 那提前消费之后呢，肯定得还这个消费的这部分的费用呀。所以说有很多朋友说这是好事儿，但是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支付的过程当中没有通过现金那种方式来去支付，好像我们支付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啊，你好像感觉不到这个人民币的一种厚度。所以有时候就是花销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月没有买什么东西吗？然后怎么一下子就花了这么多呢？那殊不知这可能就是一点一滴，或者说一笔小小的加上另一笔小小的，然后累积起来，久而久之那这个数额就大了哈。
0: 是的，所以我们大家呢也要去看一看每个月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因为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这样的话题，就是怎么会把自己的工资分为几个部分来进行支付和存储。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自从我发现这种不经意的线上消费真的会消耗掉我们很多的财力，然后呢他就会取成现金来消费，
1: 对，
0: 每天花了多少钱也会有一个这个记账，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1: 对，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支付的时候通过手机来支付，你觉得它只是一个数字，但如果说我们拿这个现金去消费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大百元大钞一张一张接一张的就没了哈。
0: 对，你虽然拿出去一张换回来很多张，然后这个厚度慢慢变薄的过程，你就知道钱花没了。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刚才呢在我们平台当中呢有朋友点播的一首歌曲啊。他说他是平安是福，然后想听一首歌，就是岁月神偷。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持。
1: 我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啊，在出行的路途当中，能够再跟我们在午后光阴节目里呢，一起去聊一聊在假期前一天的一个心情啊。
0: 是，你看平台当中的小苹果这位听友就发来了一条消息，他也是分享了在去年国庆节的一件事情啊，说去年国庆前一天，他已经在高铁上了，领导呢打电话说有个文件要改，他在高铁上是改了2个小时，说旁边的大爷一直看我，最后说了一句，小伙子放假还这么拼呐、
1: 那可不是吗，领导赶进度我们就得赶时间呢。
0: 是，可是更扎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拼着在这个火车上着急忙慌的改完之后，其实那个文件你觉得在节后改也依然来得及啊。
1: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看不想加班的李女士，她说我最惨的一次就是放假前一天加班到凌晨，然后第二天一早的飞机，整个假期都在补觉，回来比上班还累啊。
0: 是，这个太懂了，就是对于前一天就是加班的一些朋友们，特别是彻夜去搞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过度的一种消耗嘛，然后假期回来一定是先来去恢复的，就等于好像这个假没放一样啊。
1: 确实是，有一些工作的能做就抓紧做完，那么能不做完的呢，明天就明天做，因为假期是我们自己的，也不要太透支和消耗我们的这个身体、有一些工作我们实在节间完成不了，那有些朋友就说，哎，我就和强迫症一样，我必须把它全部完成，然后轻轻松松的去度过这个假期，那也不必太赶时间啊。
0: 是，你看火锅爱好者呢，他也是互动我们今天这个消息啊，他说放假前一天呢，就像火锅里最后的一片这个毛肚，你知道它马上就好了，但你就是等不及啊，等不及也得等，你看现在都已经16:41了，可能对于六点下班的一些朋友来说的话，还有一个多小时的这个时间啊、等不及但是又舍不得走，是吧，
1: 是的，
0: 不能去旷工或者说早退的。
1: 嗯，三千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像是等一场久违的温暖温柔，终于可以不用再追赶时间，他说忙完手头所有的事，就盼望着假期好好陪陪孩子，陪陪家人，弥补平时缺少的陪伴。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其实一提到假期就像是生活给我们的一个喘息的窗口、那么节前所有的盼望本质上都是我们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吧。
0: 对啊，所以很多朋友来说这个假期除了自己能够身心休息好之外呢，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呢能够丰富自己的这个假期生活嘛，也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是不是远行，但是在周边那些地方也是值得我们去打卡拍照的啊。那比如说在我们城市当中呢，就有很多地方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一些活动，你看踏上这种邂逅临汾秋日去研学的一个精品线路，对于家里有小朋友的一些家长朋友来说的话，真是一个好的时机啊。
1: 是的，那么无论是打不用全部走遍啊，无论您去打卡任意一条线路，集齐任意线路的一些印章，还可以免费领取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去参与这场秋日研学也是完全可以的。
0: 是，那这个秋日研学的时间呢就是从10月1号开始，那打卡的这个流程呢就是前往4条线路指定的这个景区，可以领取线路的打卡手册啊、比如说抵达各景区的打卡点位，现场的工作人员呢就可以加盖景区的专用章，然后呢你就点击完成该点位的打卡就可以了，那打卡任意一条线路集齐对应的印章之后，前往最终所到达的景区就可以兑换临汾文旅精美书签。
1: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第一条线路，就是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的黄河风情游。那么永和县的黄河乾坤湾景区，再到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襄宁县荣子酒庄景区，襄宁县云丘山景区，一共是4个景区的一条线路。那么大家呢可以去在每一个景点当中呢进行打卡，那么就可以去完成这一趟研学活动啊。
0: 对，这是线路一。那线路二呢，就是可以观馆藏文物、物千年文明博物馆的这种深远游啊。大家可以去往的这个博物馆，像有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还有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铁佛寺博物馆、临汾市博物馆来进行打卡，那就可以来领取

0: 样的一个精美的书签了。
1: 是的，仙路三呢是赏古建风华、物古韵风情的古建探秘游。那么大家呢可以第一站来到隰县小西天，再去往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红桐大槐树的寻根祭祖园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那么呢，这是一条古建探秘的线路啊。
2: 对，那么第四条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说适合小朋友，包括这个大人合家欢那条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啊。比如说去往福山县的寨哥大康阳景区、安泽庆和湾旅游度假区、红桐县中镇霍山兴唐寺景区，还有霍州市中镇山七里峪景区，那这些呢是避暑康养的一个研学游啊。
1: 嗯，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可以在任意线路当中的任意景区领取打卡手册，打卡五先后顺序及其印章之后呢，就可以前往行程最后抵达的景区，经工作人员的核验，就可以兑换零分文旅的精美书签一份啊。
2: 嗯，不过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每位游客呢仅限领取一册打卡手册，每个打卡点呢每人呢仅可以盖章一次，不可代盖。那每个游客呢每条线路呢仅限领一份对应线路的这个书签、每个景区呢是有400份书签的，先到先得，领完为止啊。
1: 是的，那国庆假期不想远游就可以带孩子来一趟这样的秋日研学打卡啊。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刚刚有朋友在评论平台当中预约的一首歌曲《彩虹的微笑》，送给各位。

0: 动词大词的这种节奏，是不是就像大家此时此刻的一种心情呢？马上就要放假了，马上就要开启七天的国庆长假了，想想都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啊。你看歌曲当中就唱的，天空是那绵绵的糖，就算塌下来又怎样，雨下再大又怎样呢？所以说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啊。
1: 对，当大家听到这首甜甜的歌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种想恋爱的冲动呢？不管你是在哪一个年龄段啊，所以这可能就是也跟我们放假的心情是有关系吧。很多人会觉得放假前就该开开心心的，但其实有一些朋友会兴奋雀跃，也有一些朋友呢会感觉有一点点的疲惫。就像我们的小雨，他就说，他说放假前一天可能更是五味杂陈吧，有期待，有疲惫，也有对假期的小忐忑了。
0: 对啊，大家可能就期待这个假期，希望自己能够过得更加精彩一些，那个忐忑就是万一有一些状况，比如说临时叫你加班啊，你看这该怎么办呢，是吧？你看，还有平台当中的甜筒不甜，这位听友发信息了，说放假前一天就像冰淇淋的最后一口，你知道快没了，所以就特别特别的珍惜，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失落啊。哎，我觉得他发来这条信息，这个角度应该是非常特别的，就快乐即将开始，但你知道它是会结束的，所以说放假前一天其实是快乐和焦虑的一个混合体，是吗？
1: 是这样的，有去无回呢，也说他说放假前一天的心情不能说是打了一罐鸡血，只能说打了半罐，因为一半在干活，一半呢在幻想假期呀。
0: 对，假期怎么过呢？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因为明天就是国庆七天的这个长假了嘛，想必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计划好了，可能有些朋友都已经订好票去往周边的一些城市来进行这个旅行啊。春暖花开啊，秋高气爽的这样一个季节，适合大家去远登高远眺啊。
1: 是的，每个人节前的心境都是不一样的，有期待，有疲惫，有忐忑，也有松弛，但都是我们大家最真实的模样。那么接下来呢，也希望能够送大家一些轻松悠缓的旋律，能够伴随着我们今天工作的一个尾声，让我们大家呢都适时的去放松一下了。
0: 对，那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你看，就是我们的国庆长假了。

0: 开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啊。
1: 对，我觉得在此时此刻大家的一种心情可能跟咱俩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对自由最渴望的一个时刻了，因为还没有得到吗，所以是最为期待的，因为即将得到，所以有点小小的这种煎熬啊。但是我们想说的就是，不论说你今天有多么的这个忙碌，不管明天要面对什么，那假期就是假期，把工作留在工位上，把闹钟关掉，把手机调成静音，那明天这个假期就是属于你自己的了。
0: 是的，放假前一天的心情嘛，总是千姿百态的，有雀跃欢喜，也有疲惫忙碌，有满心期待，更有大家说的真实的忐忑。那不管你是哪一种情绪，都是我们最真实的模样。也希望我们大家在今天过后可以卸下一身疲惫，奔赴属于自己的假期，松弛自在就是最好。
1: 对，所以我觉得放假前一天的这个意义不是熬过去，而是准备好去快乐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假期到来的这个时刻能有一个真正让自己放松的一个时间段，不管你是出门旅游了，还是待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岗位上要度过几天的这个时间，那么别忘了好好休息，好好吃饭，好好爱自己啊。
0: 好了，今天呢午后光阴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最后一首歌曲《大小孩》送给大家，希望我们每一个大朋友都可以在假期里面做内心那个最快乐的自己。
1: 朋友们，明天再见啦。
0: 明天见，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9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下午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9月份的最后一天，也就代表着

0: 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在下方的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跟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假期方面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吧。那么今天是农历的8月20日星期三，天气实况及趋势提到了受南部的高空槽和冷空气影响呢，我市云量比较多，全市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气温呢也较昨日明显下降了，截至下午的4点，然后呢最高气温出现在了侯马23.3摄氏度啊。
1: 没错，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啊，受冷空气的影响啊，今天夜间我市天气呢会转晴，气温呢将明显下降，所以明早出门呢需要增添衣物。国庆节期间呢，我市天气啊是以晴到多云为主，2号会有弱降水，3到4号呢有冷空气携来的大风来袭。气温下降之后，后期天气会比较平稳一些，气温呢也会逐步的回升。天气对于假期出行影响不大，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是的，那么还关注到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有2到3级西南风，最低气温明显下降，市区温度10度到21度啊。
1: 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全市呢是晴转多云啊，局部呢会有这个阵雨或者雷阵雨，有3至4级的东南风，市区温度是10到24摄氏度。
0: 对，那么还有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转晴，有4到5级短16到7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呢是15、12度到25度，确实会发现尤其特别明显，今天确实有点凉了，对吧？你看咱们的同事他来骑电瓶车，就穿厚厚的卫衣都已经穿上了。
1: 对啊，就是尤其是这个早上上班的人，披星戴月的人，
0: 是
1: 跟我们其实就不是一个这个时间段的啊。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出门真的是格外的冷。
0: 对，
1: 我早上出门，你知道我奖励自个儿的一句话就是，哎，一会儿回去睡一觉，
0: 睡一觉，
1: 一会儿回去睡一觉。
0: 那后来睡了吗？
1: 没有，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睡觉，
0: 所以迷迷瞪瞪的哈。
1: 嗯，
0: 一定要那个打起精神，我们跟大家分享啊。好，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一个事情吧。如果各位连接到我们节目直播的话呢，会有很多内容跟大家安排了，一定要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我们一起等着各位了。有在下午时段有想听的歌曲啥的，可以直接来告诉我们一下哈，非常的简单，直接通过我们的评论区来告诉我们说你想听到谁唱的什么歌，我们也会想办法第一时间为您安排播放一下。来吧，听好听的歌曲。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精彩内容。17:18，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动态啊。首先跟大家分享和关注到的事情来自于这样的情况啊，说虚构理由申请减退款被商家拒绝之后呢，为了泄愤报复，三年时间里一男子在购物平台的900余家店铺恶意下单2700余次，恶意下单金额累计人民币达到了1000余万元，造成了店铺较大的数额经济损失。9月28号的时候，

0: 宫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铃声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发展规划了啊。
2: 唐山的工作人员表示的说，目前呢已经是启动了这12个项目的前期工作、
0: 啊。好事啊。
2: 将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的原则，综合采取路段扩能点节点扩能啊，还有这个智能扩能等这样的手段呢，软硬结合，多措并举，全面增强通行保障能力。
0: 是的，那么具体而言说，路段的扩能将是将原来的道路由4车道拓宽为6或8车道，设计时速原来80公里的调整为了100公里，原来100公里的调整为了120公里，最高能保证日均8万至10万辆的车通行了。那么节能扩能啊，节点扩能主要是将对互通。

0: 日立交，还有收费站、城镇出入口、服务区、长的这个长大隧道、长大下这个下坡等节点进行微改造，加强局部能力的供给，避免由局部频繁拥堵造成成长的这个长距离啊、大范围的拥堵了。数智库啊，能主要是打造的数智站点、数智隧道，还有数智服务区设施、数智预警、干线数智管控、数智监测调度等重点的场景，挖掘通行潜力。运行效率将提升20%到30%。哇哦！
1: 哦，同时呢，山西呢还将对这个高速公路的相关的安全措施啊设备进行改造，提升安全耐久水平，同步完善沿线的充换电基础设施啊，实现呢一次改造，全方位提升
0: 啊。好吧，那么各位如果说已经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我们继续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请记住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来做客直播间，来到这里一起来聊聊天好吗？

0: 好的，各位，我们也关注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吧。有看到来自于抖音上有人说话了哈，说有人路况堵不堵呢？那你既然说临汾路况，我们也马上给您看看来自于市区的道路通行状况了。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也到了孩子们的像放学的高峰期，目前在鼓楼转盘是车多的，从鼓楼到鼓楼东是严重拥堵，就跟每次放假都一样。
1: 对，
0: 上次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放假，我们说约的一块吃饭来着，然后我说你们别走那儿了，就是
1: 堵的不行，就过不来呀。
0: 鼓楼完全过不去，真没办法啊！提醒各位一下，目前在鼓楼东大街。一直从西向东到了体育街口是严重拥堵了啊。那么还有在鼓楼呢，就要注意从鼓楼一直往北边走也不行，因为你要计划说我要右转进解放路的话，这压力都非常的大。鼓楼北大街呢，还有就是在这个工行小区啊，一直到古城路口的方向也是出现了由南向北严重拥堵了。这个北城花园附近也是车多，这科委巷里车多，向路的中段也是车多的，然后那个东关。

0: 的车多，体育街车多，然后通过临港那边车多，反正都多。
1: 嗯，没错啊，就是市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道路还是比较拥堵一些 啊。提醒各位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走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聊聊天吧，哈，聊个闲天。我是也没问过你哈，我想问问大家了。我今天突然间有一天的时候，我开着车子在路上想一个问题，我说，假如你买东西的时候，一个东西是10块钱，而他的商家告诉你两个是15。三个估计就是正称尺寸是20。
1: 嗯，
0: 那你的性格
1: 按需购买，就比如说我买烤肠，烤肠这东西我不吃，就 A 家吃。
0: 嗯，
1: 然后学校门口说啊，3块钱一个，5块钱2个。
0: 我不说吃的，就是我们买家里边用的东西。举个例子，
1: 是消耗品吗？
0: 也算消耗品吧，你会觉得啊，反正我肯定会用到的。
1: 啊，那我应该就会多买，
0: 就会多买。
1: 既然会用到是消耗品，
0: 那有的
1: 东西
0: 可能你当时认为自己是消耗品，但后来没那么消耗的东西。
1: 那你买的时候你认为是消耗品，那我肯定会买啊。
0: 所以我很纠结哈，
1: 嗯，
0: 我经常就是会陷入那个漩涡里边，因为商家总是会告诉你买的时候这个什么链接里边做的就很多嘛，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
0: 你看，比方举个例子，买发胶吧，我知道我很真的疯狂的用，我就几管就往回买是没问题的。
1: 对呀，对呀。
0: 我是那天说那个什么东西，我突然忘了，我说我买啥来着，后来买完有点后悔，小后悔了，我就心里边就咯噔咯噔咯噔了。
1: 啥呀？
0: 忘了，让我想想，就是比方说你没那么的消耗品的，就是可能你确实你也是用这东西的，
1: 嗯，
0: 但没有那么很频高频次的用。
1: 而且比如说对你来说这个眼影，就偶尔你可能会用一下下。
0: 那你会囤的这样吗？会两个三个的买吗？
1: 不会，因为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款。你比如说卫生纸、啊、
0: 你就会告诉自己说会有好的款
1: 啊。对呀、啊，你
0: 那曾经你是否有过说你曾经说啊以后一定会有好的款，后来发现我后悔了，然后那个或者没有，或以后那个已经不出了，或者是它不
1: 有啊，我的眼线胶笔
0: 啊，
1: 我的粉底液。
0: 所以
1: 不然都更新款了吗？找不着了。
0: 那你是如何给自己找这种心理平衡的？
1: 就再找一个跟他一样的款，
0: 是这样、啊、
1: 努力去寻找嘛。
0: 然后我就尝试了，我就觉得哎呀，我就人好难呀，这商家真的很坏呀，
1: 嗯，
0: 对吧？他刺激你消费，让你就这样去买了，然后最后结果你会发现啊，天哪，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嗯，
0: 是所谓的商家，今现在他们去直播会告诉你说啊，我给你几个试用的名额，
1: 啊、你先试一下
0: 嘛，你再去用吧。
1: 对呀、啊。
0: 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买回来以后，你要退的时候很麻烦。
1: 对。
0: 就说那你怎么办？哎呀，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图量啊，或者图便宜啊，或者图这个量大便宜，
0: 嗯，
1: 然后去多买一些这个物件东西。嗯嗯、
0: 对，那或者这么问你吧，可能这个消耗品，咱举个例子，如果说你现在没有的话，肯定就没这么的用了。如果你囤的很多的话，你会发现它用的会很快。就有些东西啊，
1: 比方
0: 说可能没有就没事了，就也不那么着急用，不停的用了。
1: 嗯，
0: 那你会怎么去选择？
1: 那我
0: 是多买还是少？
1: 多买。
0: 多买还是多买？
1: 多买还是多买？多买它便宜嘛？
0: 啊、
1: 哦，只要能用，我觉得它就不会特别浪费。
0: 想就这么举例子，比方说小湿巾，
1: 嗯，
0: 可能我现在包都没有了，我家里也没有了，我就没有，我就凑合了，我现在我要不用湿巾了，洗手去吧就洗了，
1: 嗯。
0: 而有的话你会发现，哎，一包里没有啊，有家里有，放一个，放一个，放一个。那这种你会建议或去愿意让自己再继续多买吗？
1: 啊，多买，
0: 多买。
1: 就但凡只要我能用。
0: 好，
1: 我就会多买，除非就放那落灰
0: 啊，
1: 我才会后悔。
0: 行，明白你的这个想法了，太棒了啊！然后你发现我家里边，我买牙刷一桶一桶的买。
1: 哎，你跟我妈一样，我妈也是那样，那塑料桶里面、
0: 啊、
1: 一根一根的那个牙刷
0: 啊，
1: 心想以后用有那么快吗？
0: 你没跟你妈妈问过她吗？她有没有什么踩过雷？
1: 哎，那我倒没
0: 有
1: 问过，只要她付钱的东西，我基本上是不会过问的。
0: 然后对，再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个西裤，我觉得它挺好的，
1: 嗯，
0: 我想多买了，
1: 嗯。
0: 哦，对，我想举的就是这个例子。
1: No，
0: 你还记得我那个夏天的那个冬天那个皮鞋，高帮的皮鞋？
1: 对，
0: 对吧？我说哇，好喜欢那
1: 款，款很好。
0: 它以后不出了，我要多买。
1: 嗯，
0: 我说只害怕把这个穿着坏了以后，以后那个死活不坏。俩人一块穿，你穿你来回的穿的话更不坏。
1: 对，
0: 他说很 N 多年，然后就后悔了。我说啊，这个好像没那么喜欢这个款了。真的，
1: 换也不舍得换，扔也不舍得扔。
0: 真是啊，他
1: 但是款还可以。
0: 所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自己了。
1: 嗯，
0: 以后千万不要这样哈。
1: 来，马上进入到整点广告。广告之后呢，精彩依旧还在。
2: 您幸福何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

0: 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精彩内容。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的话，来了解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想啊。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动态了，比方说现在我们还是要一起来关注到来自于路上的通行状况，重点关注一下临汾市区的情况怎么样呢，一起来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是在东关，大家需要了解一下来自于东关出现了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重点就是从这个吕国巷口这个地方压力非常的大啊，一直堵到了东关小十字，到了临钢桥这边了，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还有在桥东街也出现有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在华州路这边没啥问题，在解放路上哈，解放路桥这边立交桥的地方出现了由东向西严重拥堵，一直堵到了平阳广场，哇这么堵啊，各位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压力非常非常大，一定要注意。

京、徐州、合肥、邯郸等至北京，还有深圳到武汉、广州至南宁、长沙、深圳至长沙等方面都是有余票的啊。那么相关情况，各位如果说要去坐火车出行的话，提前去安排一下，因为关于各地的铁路部门积极应对国庆假期的出行高峰，即使在热门方向啊、区间和时段增加了运力投放，落实各项的便民利民的服务举措，努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温馨的出行。比方说，有很多的地方，我们关注咱们太原吧。太原局集团呢是加开旅客列车是92列，在北京到在太原至北京西的高380次列车上开展了家国行同庆华诞三晋先锋伴您行文化活动，列车工作人员与旅客共同祝福祖国，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还要提醒一下，说铁路部门提示广大旅客，铁路12306的含手机客户端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那么也要提醒各位，请旅客一定要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网站官方渠道去购票，并留存真实有效的手机联系方式，防止这个通过第三方平台购买火车票带来附加收费、捆绑销售、虚假的销售、退票改票不便、个人信息泄露、重要出行提示接收不到等风险，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有想听的歌曲可以来赶紧来联系我们，找到我们好吗？

0: 好的，各位，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在18点25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会儿是18点20，就是6点25。那么明天早上的6点25我们就不在这儿了啊，跟您也预告一下，因为在明天的早上哈，听好了，明天上午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会有一个超长的大直播，大概从6点半开始一直会持续到12点多啊。
1: 哎，所以呢就是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持续呢锁定关注到我们这个听见临汾抖音号码当中，而且我们明天会带大家去户外啊，就不是在这儿坐着了，
0: 对
1: 啊，去户外去感受来自于我们国庆假期第一天临汾的新样态。
0: 是的，如果说明天早上6点半理想和卓然要开播了，您会不会看？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当中给我们答案好吗？那么明天早上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就是明天早上6点半，我们会将会在平阳广场带大家共同走进我们的主题，叫做听见临汾国庆晨游临汾城。我们找听见临汾带你晨起平阳，共赏临汾新貌。我们是第一组，我们从6点半开始，大概会到9点多的时候会交给我们第二组的交通组，他们会在国庆首日直击交通各个枢纽啊。
1: 哎，没错啊，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或者是明天准备要睡个懒觉啊，在家里面呢去拖一早上的话，也可以走进我们直播间来跟我们聊一聊，互动一下啊。同时要提醒各位，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8点27分啊，再过3分钟的我们要到。答的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半点的时间啊，有任何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公屏发送过来，比如说有朋友说想听一下这个孙燕姿的天黑黑，甭着急，下一个时间段啊跟大家去排单播放一下。
0: 是的，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千万不要走开，精彩依旧持续当中。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那首歌曲，刚才有人点播的《天黑黑》已经马上为您安排了哈。然后各位如果有想听的歌的话，可以通过我们官方的抖音上直接在公屏上告诉我们想听哪个版本的什么歌曲。
2: 是的是的，我们将会排单为您播放，也希望各位能在这个下班路上，在假期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当中能够享受来自于广播当中送给你歌曲的好心情。

来吧，北京时间的18:55呢，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档的节目带给你的是都市生活圈的精彩内容。那么看看时间呢，我们本期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最后的5分钟时间，依旧呢是要给大家送上的是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歌曲当中呢可以获得的是一份好心情。当然也要提示各位，明天开始10月份就正式来临了。10月1号到10月7号假期呢，也希望各位可以保持好心情。当然不要忘了明天早上的升旗仪式，由我和李想两位主持。在直播间陪伴大家。还没有关注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到的是听见林芬，我们在这里时刻陪伴和等待大家。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联合全国主要电台发起成立，成员台覆盖省级、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联盟以打造全国性原创音乐平台为目标，扶持壮大原创音乐力量，搭建全国各地原创音乐人交流业务、切磋技艺、绽放梦想的平台。近期联盟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FM96.8 浙江音乐广播、安徽音乐广播、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苏州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 FM103.8 三亚之声、福州音乐之声 FM89.3、泰州交通广播等陆续加入，势必让这个原创音乐的舞台更加的光芒绽放。今天全新加盟的泰州交通广播就为我们推荐了两首来自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主持人耀耀。
0: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手李波，乘风破浪统计人。这首歌是2022年为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创作的一首歌曲，
4: 由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王玉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获国家统计局原创歌曲优秀奖。

0: 以上是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由李波演唱的《乘风破浪统计人》。歌曲表现了统计人拼搏务实、攻坚克难、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作为有担当的统计人不断努力。下面是一首挑担耗子新唱，歌曲采用泰州市高岗区雕铺镇当地的挑担耗子的旋律作为歌曲的基调，并加以创新。旋律的创作中加入了米下河地区的民歌元素，表现乡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之后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画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曲挑担耗子新唱。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医药高新区高岗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周瑞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由吴丹、方畅言、妙朝伟、梅诗雨四位老师演唱，获泰州市新创文艺调研2等奖。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歌曲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首合唱作品《岁月带不走》，作词陆坚、钟玉海，作曲刘长武、刘国玉、龙兆飞、庄晓媛、洪峰、谭李晨、吕荣林、朱家清、钟燕等共同演唱。2020年的春天，疫情突发，这不平凡的季节，这人人都不容易的岁月带走了许多，但是飞逝的时光带不走留在每个人心底的梦，带不走奋斗的勇气和阻挡不了前行的脚步。正如歌中所唱，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 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小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5: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用音乐讲述了制作人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自嘲当中带着坚守，幽默里面藏着热爱。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梦想路上默默搬砖的制作人们。

下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2008年的3月18号，牛奶咖啡发行了他们的第二张专辑《越长大越孤单》。这张专辑把成长过程当中内心世界的细腻感受呈现在了十首歌曲当中，讲述了关于成长、友情、迷失、沉默、遗忘以及失去的思考。专辑由格飞担任作曲还有编曲，以及全部钢琴还有部分吉他的演奏，傅岩就负责歌词创作还有演唱。今天在听那些关于成长的困惑还有感悟，依然能够戳中我们心里最柔软的地方。

0: 一首来听到专辑的开篇曲《牛奶咖啡》，穿越珊瑚海。这首歌其实为整张专辑奠定了非常精致又大气的一个基调。格菲的钢琴演奏，再加上复岩细腻的演唱。
1: 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联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我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一抹阳光。这首歌《隔山海》，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以麻烦为理由搪塞过去。又有人开始问我到底喜欢过谁没有，我也轻描淡写的表示否定。无数的朋友告诉我，或许是你还没有碰到过真正喜欢的人吧。我没有办法开口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到的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来得及

0: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你错过的别人才会得到，正如你得到的也是别人错过的，与我无关。
1: 过往早已变得平淡。

0: 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今天看到一个问题，无法与心爱之人相伴，和这辈子从未遇见过一个念念不忘的人，两者之间谁更遗憾？我看完之后很想推荐那个问问题的人去看《罗马假日》。那两个相爱却无法相守的人是笑着活下去的，尽管结果看似不甜，实际上两颗心从此不再荒凉。就好像《罗马假日》当中的台词，人生不会尽如人意，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注定只开花不结果的。周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王家卫在电影《重庆森林》里有一句台词，其实了解一个人并不代表什么，人是会变的，今天他喜欢凤梨，明天他也可以喜欢别的。很遗憾的是，你苦苦放不下的只是那个曾经的人。有时候对于一个人的怀念

好像很有意思，上一秒被什么东西触动到了，就觉得我终于想开了，都不重要了。下一秒，一个人呆着的时候，又触景生情，又不争气的想不开了。所以啊，这一直都是你没有真正放下前的纠结矛盾。

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继续分享他在北大护理专业就读的故事。我在老家也常常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比如亲戚问我学啥的，我说学护理的，然后对方就会有点惊讶。这种情况我妈遇到的更多，在小县城里大家都知道我从小学习好，就会问我妈，你家孩子上哪儿了？我妈说在北京，人家问北京哪儿，我妈就说北大，再一问在那儿学啥的，我妈就会有点尴尬，说学护理的。后来我和我妈有时候就会直接说在北大学医，因为回答学护理往往伴随着后面一串解释，比如说学护理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或者有的人还会替你解释说北大学护理肯定也不一样。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们能不需要这种解释了就好了。大二的时候，我决定去学一个经济学的双学位，了解一下其他专业。在我们护理学院的同学一般要么转专业要么双学位，没有人会在第一时间就决定我以后就要走护理这条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系转专业政策甚至被叫停了，因为之前转走的太多了。我当时想的是，我可以跟别人说在北大学护理，也可以说我是学经济学，可能有点自己骗自己，想多一个选择。但在学双学位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经济学并不吸引我，成为未来的金融大鳄好像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在我心底，我一直认为护理没有别人说的那么不好，学院很支持学生，我们的发展也比较多元化，我过得还挺开心的。护理学院也仍然有北大自由之精神的面貌，大家都挺有自己想法的，挺能折腾的。我们学院的老师对本科生很包容，会给学生很多的发展空间，不会说你学了护理以后就要去干护理。如果你对一个领域感兴趣，老师没有对应的课题，也会去帮你联系其他学院的老师来带你做一些研究。我记得我

们有一门课是传染病的护理，老师叮嘱我们要看完他布置的网课资料再去上课。有一位同学因为在学其他的课程就没有看完资料，上课的时候老师问他为什么没有看，那个同学说，老师，我觉得我们上这些课还要提前看资料就是浪费时间。后来这位同学收拾东西拎起书包就走了。我当时想，如果我是老师，我肯定很生气。但后来我发现老师不是这样处理的，他在下课后去问那个同学，你是觉得学习这个课有什么困难吗？还是说没有收获？老师的出发点是想了解学生的想法。我觉得这种观念在我们学院的很多老师的身上都有。我对护理工作有具体的感知是从大二上半学期结束的时候，那时我们会进到医院里面见习，看护士是怎么工作的，他们每天都做什么。我实习的第一个科室就是精神科，我当时觉得这些病人的病情特别复杂，很感兴趣，带着一些猎奇的心理。实习工作没有太多的要求，我就每天都跟患者聊天，聊完天之后去看他的病历，慢慢我发现他们症状背后的故事。有的人是经历了很多让人很悲伤的过往，有的可能有一些遗传因素导致的，对这个人的认识变得更完整了。后来我到了呼吸内科，有一名病情很重的老年患者，他83岁了，我们知道他可能过不了这一劫，他需要的护理操作很多，也都比较复杂，比如要经常吸痰，查看生命体征，测体温，补充营养等等。我当时觉得压力很大，也特别累，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很遗憾，他最后没有救回来。我们为他做临终护理的时候，看到他的伴侣哭得很难受，我也很伤心，回病房偷偷哭了。我想我要是能给他救过来就好了。虽然说就算真的抢救回来了，家属大概率也不会感谢护士，但是我觉得无所谓，不管他感谢谁，如果真给他救过来了，反正是一件好事，他的家人不会这么难过。那段时间觉得护士确实挺辛苦的，但这并没有让我产生要转专业的念头。我有时候在网上看到别人的评论，有人说护理就是端屎端尿的，我第一反应是什么样的人会说这样的话，如果是护理专业的人说，我觉得有点丢人，如果这么看自己的工作那就别干了。如果是其他人说，我觉得如果我有一天成为一名患者，我并不想让别人为我端屎端尿，除非我没有办法了。我们在临床也确实碰到过这种紧急情况，当时我在急诊实习，有一个患者胃肠道大出血，身上都是血腥味的恶臭的排泄物，但是他没有任何的行动能力，急诊的护士就要给他清理。我当时还挺积极主动的，我觉得我应该帮他做些什么。其实处理掉了就没什么，也就是两三分钟的事，按垃圾分类处理好就好。我在清理的时候能从患者的脸上看到他也很不好意思，没有一个人想让别人给自己端屎端尿，透过这个事情的本质，我们还是在帮助别人。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说在所有场景中都会出现，极危重症的护士可能做这些事情会做得稍微多一点，但他们在救命。你想象一下，当一个人他的大小便都需要有人帮忙去处理，那是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谁会在乎脏不脏？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护理就是端屎端尿，可能是一句戏谑，但其实隐含的是他们对别人生命的一种乱加评判。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就读于北大护理专业的张宇将继续分享他在学习和工作中的体会。我们的工作是要让患者有尊严并且很体面，我们不干，患者会有生命危险。在生存面前，我觉得其他的都是很次要的东西。你要再让我做一回，我还是会愿意做的。对护士这个工作的成见也不仅仅是来源于大众。实习的时候，我碰到一位年长的护士，对我们的敌意很大。我记得他说，考那么高分，还不是来当护士。我当时很生气，就怼回去，我干不干用得着你来评价吗？我自己的理解是，北大培养的护理系学生，一方面我们可以处理临床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这个学科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医学要发展，护理也要发展，所以肯定也需要一些在行业研究更深的人，在理论上

和技术上做创新。护理从临床医学的分支里面分出来，是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已经跟临床医学并列，它有自己不可取代的部分。比如说科研上，我们会帮助编制一些评估工具，类似于量表，比如用来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社会功能有没有恢复。因为我们是跟患者接触最多的人，我们也会研究孤独症的家庭照护，孤独症患者可以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支持，家长如何去管理孤独症患儿的症状等等。学科交叉的背景下，护理跟其他学院的合作也很多，比如智慧康养，我们会利用一些工科的技术手段来达到护理的目标。比如说一个老人他要摔倒了，如果能做一个东西来预测他的摔倒，或者说做一个类似于外骨骼的设备，在他摔倒的时候阻止他受伤，这不是解决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吗？这样的模型需要有计算机背景或者工科背景的人来做技术，但是对于摔倒的可能性评估和照护的数据也需要护理专业的人去做。我也经常看到有人说当护士就是打针输液的。首先我们是学护理的，打针输液这些基本的护理操作肯定得学会，这是一个专业的立身之本。护士也分科室，比如说内科、外科、儿科、精神科，科室不同，工作性质也是不一样的。除此之外还有手术室的护士，工作范畴就又不一样了。拿内科护士来说，他们的工作也不止打针输液，比如说放疗药物配比、不良反应管理、经外周静脉置入中心静脉导管的手术等等。在精神科，打针输液的工作性质就会弱很多，但护士需要对这些患者进行风险评估，有时候给患者做心理疏导。护士的工作本身就不能用打针输液来简单概括，而且护理系毕业的学生也不一定都进入临床，我们就业面比想象中的要广一点，医药企业、保险公司等市场化的岗位也会招聘护理学院的学生。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会反复穿插着一个理念，是你要去共情患者，要站在他的角度替他考虑。比如说在上礼仪课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如何与年长的人一起乘坐电梯，一般的惯例是帮老人扶一下电梯门，等他们下了以后再下。但是当时我们小组就提出疑问，老师，你说老人或者病人下电梯会不会有危险呢？万一站不好啪一下摔倒了怎么办？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先下电梯，然后确认电梯外面的环境安全了之后再让长辈下电梯。这其实只是当时的一个突发奇想，但是老师对这个事情给予了肯定。我记得他大概说的是，你说的也有道理，所以其实先上还是后上，先下还是后下，他不是你这样做他就好，那样做他就不好。重要的是，你看你提到了，你替他考虑到了他可能出现的风险，你的礼仪就不会差。外科护理课也会讲到癌症患者的护理。一名患者得知患癌，一开始肯定是不接受的，然后慢慢的他开始接纳，开始思考接下来要怎么活，要不要治疗，要不要做手术，手术前会不会很害怕，这些都是他心理过程的变化。这些心理变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支持。在病房里，护士跟患者接触的时间最长，我们学的内容都可以运用在临床上，帮助患者处理心理上和生活上的负担。有时候仅仅是陪患者聊聊，对方也会变好，在精神科尤其如此。我记得在精神科实习期间，有一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长得高高大大的，比我大几岁，他老觉得自己的毛巾沾满了细菌，必须要换一个新的毛巾。我们已经联系他的家属来给他送新毛巾了，但是他还是会一遍一遍地来护士站问我们，妈妈什么时候会来给我送毛巾，我就会重复说一遍，对，妈妈今天会来给你送毛巾，我帮你记着，你不要着急，到了我第一时间给你。他过一会儿，
又会再跟我确认一遍，我就再给他重复一遍。有时候我还会说，记住了，不然你考考我。他可能就会觉得安心了一点，这就是我们日常相处的一个模式。我经常在我的工作中思考，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帮助我，我会不会觉得好一些？有时候我会想起我们医学部的那句话，健康所系，生命相托，他在我的心里埋下的助人的精神。最后这个患者临出院搂着我哭，跟我说，老哥，没有你我都不活了，整个病房你最愿意听我说话，每一次跟你说话都能得到你的回复。我也觉得我被认可了，获得了他的信任，也确实帮助到了他。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还有一个患者在病房走路太多，脚磨破了，我看到后就带着他去护士站给他消毒。其实这个事我都已经忘记了，但是他在出院的时候会写在感谢信里。每天早上查房的时候，有的患者就会跟我打招呼，小伙子你又来了，说看到我就很开心。就是在这种小事里，我跟他们产生了连接，他们觉得你这个人是可靠的，他们觉得自己是有康复的希望的。我们这个职业不说多神圣，我们还是很有作用的。我们学习护理学基础的时候，书上说现代护士是护理者、决策者、沟通者、教育者、促进康复者。学的时候感觉那都是很虚无的东西，但是真正进入到临床之后，我真实地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实习结束后，我发现自己挺愿意学护理的，学经济学更重视理论，让我觉得有点虚无。看到患者的情况好起来，跟人产生连接，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所以本科毕业后，我又留在北大护理学院读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精神科的临床护士。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张宇介绍，我们的病房是 V 字形， V 的拐角就是我们的护士站，护士站全天24小时都有人在，患者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找护士，包括凌晨有一些患者睡不着，或者精神疾病突然发作，甚至攻击行为，我们要冲在最前面。平时我们也要去评估每个患者每天的变化，比如说患者他之前挺好的，但是最近他总是对着空气说话，我们可能就会去问问他的情况，问他你在跟谁说话，能看到他吗，他骂你了吗，他骂你什么了，你想不想揍他，等等问题来评估他的攻击风险。如果有这种风险的话，我们要第一时间去跟大夫交流，大夫可能会选择过来看一下，或者下医嘱。沟通和记录患者的状态就是我们工作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这其中就有很多规范和方法。年资高一点的护士经验更丰富，他们发现患者比较躁动的时候，可能跟他聊一聊，做一些心理疏导，对方就平复下来了，攻击风险也降低了，可能就不需要吃药打针，这也是我们的专业所在。临床护士的工作大多数还是枯燥和重复的，比如在精神科，巡回护士需要每15分钟巡回所有的病房，看看患者的情况，我们还要倒夜

比如说两天里我可能需要上三个班，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4点半，然后我就去睡觉，等我睡醒了凌晨12点半我去接班，到第二天8点接晚班，白天我吃个早餐再去睡觉，然后睡醒了4点半我再去上到12点半。我们也没有正常周末，我现在的睡眠就因为夜班变得非常浅，睡眠节律也很乱，几乎每次下夜班到家之后都没有力气洗漱了，躺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在病房里偶尔有患者也会问我说，哥，你考那么高分你会不会

get up。但是这个 get up 的意思是说，其实你的肉体已经起床了，但是也要把你的精神唤起来，抖擞起来，给你的生活加一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漫步。用音乐唤醒你的精神力，如果还不行，就起来走两圈。这是来自 V1B 漫步，好像还是晕晕沉沉的漫步的感觉呢。

来自来去的去，这就是云。星星呢就像是天空一样，它总是有着一种恒定不变的色彩，但是情绪呢就像云一样，有的时候它来，有的时候它走。所以对待情绪，我觉得不能太认真，但也不能太不把它们当回事儿，就是让它来去自如就好了，不能太过于压抑情绪，不然的话它一定就像是这个山洪水一直在建的堤坝一样，总有一天会决堤的。但是呢，适当的去给他一些疏通，然后呢，也知道没关系，不管是好情绪

隋唐测验来自孙燕姿，风筝那张专辑。接下来是隋唐测验，接下来的歌是谁点的呢？来自马条，我们的场外 DJ。 还可以隋唐测验一下，克拉玛依属于哪个省？来听马条的《克拉玛依》。

刚刚的歌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点播的克拉玛依，来自马条。是因为昨天的给给给了你灵感吗？生如夏花说，深夜单曲循环会听到这首歌给予的力量是无穷尽的。马条老师说，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克拉玛依，那就是心中的故乡。长达5分钟的歌，现在的歌很多的时候就是反正5分钟4分钟以上4分半以上的就算是比较长的了。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歌的长度它可能必须得到这儿才能把所有的这个情绪烘托出来，哪怕是后面已经没有唱词，只是咿咿呀呀哼哼哈哈，你也会觉得好像跟着那个什么都没有的部分，没有歌词的部分，也能听出来自己想要的感觉。这样的歌呢就是韩信点兵，后面那句是什么呀？多多益善。点了兵之后，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的温度一下子就下来了。好了，又开始要在直播间里面过冬天了。旺福，韩信点兵。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上半场最后一首歌调配的歌是郭柯宇的《直到对的人来》，很喜欢，就是之前还是很小的时候看过郭柯宇演的那个《红樱桃》，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无意间看那个好像是前年还是什么时候，那个《再见爱人》里边，然后听到了里边作为背景音乐的这首歌，就觉得很喜欢，和他整个人的气质又很搭配，是一个非常非常淡然恬静的人，所以歌也是歌如其人嘛。那接下来的歌，不知道是不是

生如夏花，听这首歌还能说什么呢？就一起静静的聆听欣赏就好了，然后跟着心里面雀跃就可以了啊。播这首歌的时候，生如夏花，把 YYDD 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吗？生如夏花后面得接邋里邋遢，纯属为了二丫，一不留神又三丫，孙盛希。

0: 邋遢，
1: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
0: 感觉听孙盛希的这首拉一拉他拉里拉拉里拉，就是感觉有点愣个立个愣的感觉啊。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对，比如说刚刚的生如夏花大家就是好像坐齐了排排坐的感觉，然后到了拉里拉他，大家又会想象那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不知道是不是符合你们的想象。总之很喜欢这种自由洒脱的感觉，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想唱什么都可以，好像也是随性的邋里邋遢。比如说杰克堂今天就没洗头发，嗯，初夏的时节

0: 月天的温柔，温柔的播一首歌给你们。
1: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给魂牵梦萦

有绚烂的夏花，也有五月天的温柔。再来一首《日光恋人》，你希望你的恋人是什么样的存在呢？像星辰大海，还是像日光一样温柔？那也得看是什么时候的太阳，现在还可以。

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命活成直挺挺的木板，要活成一根橡皮筋，能屈能伸，才能有所作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状态，兢兢业业才能不负人生。低调处事，心怀谦卑，在低调与低头中修炼自己，看似平淡，其实是最高深的处世之道。生活总是充满酸甜苦辣，懂得笑着低下头的都是聪明人。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2000年，刘若英发行专辑《我等你》，一首《后来》作为主打歌一度风靡，这首歌也为刘若英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九十年代的琼瑶剧从六个系列走向了更虐的方向，哑了的说不了话，等不到的望断天涯，烙在身上的梅花成了永远的伤疤。琼瑶写苦从来不是轻轻的苦，是翻天覆地的苦，苦到你觉得这个人这辈子没法活了。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继续带领大家去听几首琼瑶剧里边的那些催人泪下的歌。第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去听李翊君来演唱的《婉君》，这是电视剧《六个梦》第一部当中婉君的主题曲。婉君是琼瑶笔下最苦的女孩之一，八岁被嫁到夏家当童养媳，长大之后三个兄弟都爱她，她只爱老大，但老大因为内疚走了，老二为了她疯了，老三娶了她，又因为战争失散了。总之，一个人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

而这首歌也是六个梦系列的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就是来自于万芳所演唱的《哑妻》。这部剧讲的是一个哑巴女孩的故事，说不了一句话，但比所有能说话的人都深情。万芳唱这首歌是琼瑶亲自选的，万芳的声音跟李翊君不一样，她不是那种柔到心里面的那种唱法，她的声音里有一种安静的悲伤，像一个人坐在窗边看雨，不哭，但你知道她难过。

夫雅同样也是出自电视剧《六个梦》系列当中的主题曲。旺夫雅是中国民间传说里常见的意象，丈夫出远门，妻子在悬崖上等，等到最后化成了石头。琼瑶把这个传说写成了一整部剧，高胜美来演唱这一首主题曲。高胜美在90年代初是琼瑶剧主题曲的另一个御用歌手，她的声音比李玉勋亮，比万芳浓，正好适合唱这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同样是高胜美的歌声带来的《青青河边草》啊，这首歌就是出自电视连续剧《青青河边草》的主题曲。这部剧在内地播出的时候火到什么程度呢？很多小学的老师允许学生迟到，因为头天晚上看《青青河边草》很晚。高胜美这首歌也跟着剧一起在内地的大街小巷循环播放。

最后一首歌来听电视剧《水云间》的主题曲《水云间》，这是《梅花三弄》系列的第三部，讲的是画家和梅花姑娘之间的爱情故事，背景设在西湖。瞳孔是个不太出名的歌手，但琼瑶选人从来不看出名不出名，只看合适不合适。事实证明他选了。

0: 的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

0: 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在爱里跌撞过的人，谁不曾被回忆的碎片割伤，又在深夜独自舔舐结痂的伤疤。大雨既是倾泻痛苦的出口，亦是洗净尘埃的仪式。当雷鸣在胸腔震荡，雨水与泪水模糊了界限，我们终于敢直面心底的沟壑与荒原。最动人的是那份决绝的温柔，允许自己破碎，却依然攥着星火般的希望。或许成长就是学会在滂沱中起舞，让每道伤痕都成为闪电，劈开阴霾，照亮前路。

那些关于生死病痛的词句，像手术刀般划开虚妄的体面，露出人性最原始的震颤。当跳动心脏长出藤蔓的意象浮现时，我们突然明白，所谓伟大不过是千万个普通人手捧星火的汇聚。这首歌不是赞颂平庸，而是教会我们在命运的巨轮下保持直立行走的尊严。要犯与病童的故事里藏着普罗米修斯式的悲悯，白衣天使的疲惫瞳孔中倒映着人间真正的光。或许生命最壮丽的史诗，就写在每个凡人攥紧的希望的手指缝里。也许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风是未说出口的叹息，雨是眼角凝结的星光，每个音符都在追问，若苍天有情，为何让相遇总伴着别离。人世间的爱恨，在时光长河里不过是一粒流沙，却偏偏让凡人捧着这颗沙痛彻心扉。那些明月夜短松冈的怅惘，此情可待成追忆的怅然，在旋律中化作缠绵的刀锋，割开岁月结痂的伤口。最痛的不是离散，而是明知万物终成灰烬，仍要在烈火中紧握刹那的温度。天若真有情，或许真正教我们在无常里学会含泪微笑，将刹那的璀璨刻成永恒的碑文。

最动人的爱，往往藏在咖啡杯沿的唇印里，在黄昏街角被拉长的影子里，在某个猝不及防撞进对方眼眸的刹那，那些被放慢的镜头语言，让平凡日常闪着流金之地。原来灵魂的共振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两颗心能同时为某个细微的颤动暂停。岁月会风蚀誓言，但永远偷不走共享过那抹晨曦的温度。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那些反复强调的忘了，在钢琴与弦乐交织的浪潮中溃不成军。原来最深的执念，往往藏在一句故作轻松的告别里。我们总以为时间能冲淡所有，却在某个深夜被某句旋律刺中心脏，才惊觉遗忘是场自欺欺人的马拉松。或许真正的释怀不是删除回忆，而是学会与那些发烫的碎片共生，任他们在心底落成一座静默的碑，刻着曾经鲜活的爱与痛。

些数着年轮的清晨与黄昏，把等待酿成了透明的琥珀。枯树终会等来新绿，孤岛终将遇见潮汐。当所有无人问津的执着在黎明前凝结成霜，才懂得世间最动人的情书是用心跳写就的年月。候鸟掠过寂寞的荒野，不是所有奔赴都需要方向，有些等待本身就是归途。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终会在某个落雨的黄昏重新生根，长成漫山遍野的月光。原来生命里最温柔的勇敢，是把等字拆解成无数个朝朝暮暮的相信，让时光的刻刀把誓言雕琢成掌心的星辰。

成为逃避的借口，笨拙背后其实是难以承受的清醒，早看透结局却不肯抽身，深爱爱会褪色，仍仅攥余温，那些自嘲的叹息里藏着多少深夜的辗转，明知付出是单向的沙漏，却任由心被掏空成回声四起的空壳。我们何尝不是在感情里演着笨拙的戏码，用不懂分寸掩饰害怕失去的怯懦，用奋不顾身包装自欺欺人的偏执。

炽热的真心撞上冰冷的回应，所有热烈都成了对方眼中的无理取闹。那些反复自证的夜晚，拼命解释的瞬间，原来不过是荒芜战场里一个人的独角戏。我们总以为爱能跨越误解的鸿沟，却在疲惫的拉锯中明白，比不爱更残酷的是拒绝理解的高墙。歌词里撕裂的追问，恰似沙漠中的独白，回声终究湮灭于寂静。或许真正的孤独，不是未曾相遇，而是站在彼此面前，却隔着整个宇宙的陌生。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秋冬防火要谨慎，户外防火重林业，进山千万别带火，企业防火重动火，违规作业要杜绝，家中防火重电器，人走电断莫大意。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100岁的英国老头爱登堡身后，远去的那一个世纪，人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冷战的对峙与终结，也经历了全球化时代的黎明与黄昏。人类飞向太空，登临月球，每一轮技术革命都带来新的机遇和新的危险。而此刻世界究竟会走向何处，无人知晓。但每一棵被种下的树是答案，孩子们在绿荫中的奔跑是答案，人们望向自然时的好奇是答案，懂得敬畏自然，爱护这世界的生灵更是答案，每一个愿意行动的人都是答案。2026年5月8日，大卫·爱登堡先生100岁了，按照灵长类族群的平均寿命而言，是一个十足稀有的老人了。他本想低调度过生日，但整个英国几乎把这一天变成节日。漫长的一生中，他的名字和声音成为英国乃至整个地球几代人的公共记忆。他是全球最弧形的，但生活在干旱岛屿上的陆龟，龟壳前部